0: 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2: Oh no！
3: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4: Oh no！
5: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3: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6: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7: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6: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7: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8: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9: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8: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9: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嘛。
8: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10: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数目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0: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2: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生命安全。

0: 不管晴天雨天，和你相约在早上八点。
1: 不管开心难过，每天都要一路向前。
0: 你的快乐有人分享，
1: 你的难过有人分担。
0: 这里是
2: 一路向前。
3: 迎着希望的新一天，一路向前。北京时间的8:14，欢迎回来，一路向前，我是海月。在这个点段呢，还是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组新闻和资讯。今年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则字节，同比增长28.46%。今年一月至五月底，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补贴消费项目累计核销消费券金额38.4亿元，全国159.4万失能老人从中受益。农业农村部消息，目前我国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近日，空军某部开展多机型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部队作战能力。14号，中国射箭队在射箭世界杯土耳其安塔利亚站夺得反曲弓女子团体金牌。14号下午，大量日本民众在东京都内举行游行示威活动，抗议高市扫描政府及自民党近期的一系列军事扩张政策。北京时间14号，纽约尼克斯队获得2025至2026赛季 NBA 总冠军。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西、广东、福建、云南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灾害风险高。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天龙铁路天水至陇南关键控制性工程平洛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该铁路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进展。近日，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太阳神鸟金饰正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与观众见面。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7月1号香港上映。汕尾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5号至16号每天6:00至20:00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训练，禁止驶入。再来关注一则天气方面的信息。14号20:00至15号20:00，广东大部、广西中南部和西部、福建中南部、台湾岛西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以及辽宁北部、吉林中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16号，水星迎来东大距，若天气晴好，本次大距前后数日，我国感兴趣的公众有望在西方天空目睹到平日难得一见的水星芳容。

0: 和向海千年之约，
1: 你愿和向海去赴千年之约，我横亘陆岛之间架起发展的桥梁，本来毫不相关的你我，冥冥中注定会产生交集。成为网红绝非我本意，来的人多了，赞美的人多了，关注的人多了，就成了网红。于是有人慕名而来，半信而归，说不过尔尔；有人欣然前往，尽兴而归，说最美海上公路，实至名归。其实他们没有错，只是他们来欣赏我的时间、角度、心境不同而已。在这里可以朝观日出，目赏晚霞，或看海涛拍岸，鸥鸟飞翔，或看渔夫忙碌，船来船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是兰亭胜似兰亭，这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心情。路如此，人亦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美海上公路，那是无心之举。我还是我，连着鹿岛，从此三吨岛不再孤单。30万吨原油码头，助力青州石化产业蓬勃发展。中船青州修造船基地，挺起了广西修造大型船舶的脊梁，吹响了青州、广西面朝大海、向海图强的进军号角。当你建成之时，裹挟着江水，逐鹭千里，冲出毛尾海，在三吨岛与我遇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0: 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透真，长大透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

0: 一举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2: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

0: 24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1: 从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2: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3: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0: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1: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0: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1: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0: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4: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

0: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1: 动听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运河快报。6月12号，2026广西灵山荔枝文化旅游节开幕，多个荔枝优良品种集中亮相，游客可现场品鉴，一站式采购。当天，国内首个荔枝全生命周期垂直大模型应用场景正式发布，有望缓解当地荔枝产业受大小年波动带来的产量影响。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从岗位供给、政策落实、创业扶持、技能提升、服务保障等方面推出10条硬核措施，全力推动高校毕业生等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确保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区全年计划归集发布高校毕业生岗位不少于100万个。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行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0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国铁集团13号表示，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客流总量、单日客流量和跨境客流等多项指标均创历史同期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6月13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玛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过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浙江嘉兴是全国粽子的核心产地，年产量超10亿只，产量、产值、销售收入均居全国第一。从3月起，嘉兴陆续接到全国各地的粽子订单，目前已满负荷运转，峰值日均出产粽子近20万只。今年主打低脂健康的鳗鱼粽成为新卖点，线上线下销售同步发力。

上是由海月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刘旭，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青州此刻。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带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0: 看不尽景象翻新，道不完沧桑巨变。话说新秦州，
1: 秦州泥心糖与梧州六宝茶，这两张广西亮眼的名片，守望走过悠悠岁月，见证了广西外贸辉煌。如今二者相遇相亲相知，一同讲述广西独具特色的陶茶文化，一起承载广西人民的致富梦想。梧州六宝茶是中国知名黑茶，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喝过六宝茶的人都会对它的中国红情有独钟。但说到泡茶存茶，也只有同样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钦州泥心陶最能读懂六宝茶的脾性。梧州六宝茶在清代嘉靖年间就以特殊的槟榔香味而被列为全国名茶之一，享誉海内外。钦州泥心陶在清朝咸丰年间发展至鼎盛，并得以广泛兴用，故得名泥心，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用泥心陶冲泡六宝茶，可以发挥六宝茶的原汁原味，不怕闷熟闷涩。用泥心陶存放六宝茶，存茶的温湿度恰到好处，既保留了一定的湿度让六宝茶继续陈化，又不会让六宝茶变质。泥心陶以清江两岸特有优质陶土为原料，金、镂、灰、露、挑、耀、光六大传统技法制作而成，其中陶品在高温烧制下产生神奇的千彩窑变，色彩纹理的独特性令人赞叹，可谓火中求宝，难得一见，一见在手，绝无类同。土与火的结合，天与人的合一，分别造就了泥心陶六宝茶的辉煌与梦想。如果说泥心陶是江的恩惠，那么六宝茶就是山的献礼。当江与山的巧妙相遇，给世人带来不可替代的惊艳。

0: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17:49，最高潮位6.2米，3:10，最低潮位1.1米，浪高1.2米，海水温度30.5度。钦州港17:34，最高潮位6.2米，2:55，最低潮位1.1米，浪高1.4米，海水温度30.5度。三墩岛17:29，最高潮位6.2米，2:50，最低潮位1.1米，浪高1.4米，海水温度30.5度。三娘湾17:24，最高潮位6.2米，2:45，最低潮位1.1米，浪高1.4米，海水温度30.5度。大风江17:19，最高潮位6.2米，2:40，最低潮位1.1米，浪高1.4米，海水温度30.5度。以上你所听到的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在2026年6月14号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9:00，
2: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3: 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4: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3: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5: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6: 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3: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
7: 乡村振兴，
3: 幸福在路上。
8: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已梦天涯，也曾梦想仕女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9: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10: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11: 有啊。
10: 您卖给他们吗？
11: 给钱就卖呀。
10: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11: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10: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11: 这你是谁呀？
10: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11: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12: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13: 交通安全提示，
14: 交通安全提示。
15: 哎，兄弟，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6: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5: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6: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5: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6: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17: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秦佳宇，豪壳新生，向海而生的生态蝶变。
1: 今天我想先请大家看一样东西，画面中这块灰白色的砖块，大家猜猜看，它是用什么做的？也许您会说是水泥，是石头，其实都不是。它的原材料正是我手中这个常见的废弃豪壳。在荆州，每年生蚝养殖会产生超50000吨的废弃豪壳，过去它们被随意丢弃，造成滩涂板结、海水酸化，堆在岸边滋生蚊虫，散发异味，不仅是渔民头疼的白色垃圾，更成为困扰海岸生态的一大难题。而如今，荆州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豪壳生态转化技术，让这些废弃物华丽转身，成了守护海岸线的生态卫士。豪壳里的碳酸钙能中和海水酸性，表面微孔可为海洋生物提供栖息环境，还能吸附二氧化碳，实现高效固碳。其实世上并没有真正的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保护环境其实没有这么难，多用心发现身边废弃物的价值，顺应自然，用好自然，回馈自然。那么豪壳如何变成生态砖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先将豪壳清洗粉碎，与生态混凝土按比例调和，加入生物激发剂提高吸附能力，再经高压定型，全程绿色环保，零污染。用它砌筑的海堤既能加固堤岸，抵御海浪，又能净化海水，修复生态。荆州金谷江畔的对比实验显示，传统海堤仅有3种生物存活，而豪壳生态海堤短短一年就吸引了27种海洋生物安家落户，极大改善了海洋生态环境。大家知道吗？每吨豪壳可固碳0.3吨，相当于种下16棵成年大树。2025年1月，荆州完成全国首个豪壳碳汇交易，渔民们笑着说，以前啊扔豪壳怕罚款，现在送豪壳能赚钱。小小一枚豪壳，一边守护碧海银滩，一边带动百姓致富，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也许您会问，豪壳变废为宝，跟我们普通人有关系吗？答案是息息相关。它启示我们万物皆可循环，生活处处可低碳，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完全可以实现共赢。践行绿色低碳不需要高深的技术，只需要多一份心思。矿泉水瓶可改造成花盆，快递纸箱能做成收纳盒，每回收1吨废纸可少砍17棵大树，每回收1吨塑料瓶可节约6吨石油。也许我们未必能研发生态技术参与海岸治理，但我们人人都能做生态文明的践行者与传播者。朋友们，小小豪壳见证海岸重生，一吨废纸守护万顷林海，一份初心守望山海长青。让我们以豪壳蝶变为榜样，践行绿色生活，守护好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的宝贵底色，共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广西画卷。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
1: 钦州人喜欢食粥，更加喜欢食水米分离的爽米粥。好多人屋企都会在朝头早煲一锅粥，炒翻尾瓜皮，蒸翻两只咸海鸭蛋，一家人由此开启了元气十足的一日。到了夜晚黑，结束工作，老街坊树底下乘凉。熱氣騰騰的白鴿粥捧了上來，索一口好像全身的疲倦都被這一口粥帶了去爪哇國。每日傍晚，市場新鮮劏好的白鴿送到過來，二十多年的老交情令到林芳青不用亲自挑选就可以得到肉质厚实最新鲜的白鸽。用最简单的方法烹饪是对鲜美食材最大的信任。开肚去内脏，肉切成块，热锅冷油，白鸽肉大吃落锅，爆炒至金黄。加埋生姜、料酒，最后放入钦州人喜欢的爽米粥。大火煲滚，鸽肉的鲜甜味道充分融合到粥里面。一碗新鲜滚热辣的白鸽粥就做好了。钦州的美食大多数是简约的，食材就是这样简简单单，和水相融，与火共舞，朴实而俊领的味道契合住钦州人的秉性。白鸽的营养价值极高，民间素有一鸽胜九鸡的讲法。智慧的钦州人将白鸽和米组合成一对灵魂伴侣。
2: 来啦，帮我滋润白鸽粥。
3: 系，我中途得大步。
1: 嚟嘅大多数都是熟客，到咗只需要打声招呼，嗰头火炉就已经响咗起嚟。老白鸽粥成为了深藏钦州老街的大众美食。随着移动支付的兴起，白鸽粥早已经不再局限于这个档口。云吞面、黄鳝粥、炸饺子，甚至还有猪脚粉。老白鸽粥展现它的开放包容，换一种方式浸润住钦州人的日常。从华灯初上到东方微白，从翩翩少年到两鬓风霜，无论走到哪里，家乡的饮食都是人们心中最鲜美的记忆。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荆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1: 好啊，
0: 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1: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0: 嗯，交付新增。
1: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也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0: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1: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0: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1: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2: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3: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0: 到92号加满，
1: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2: 加满98号，
1: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3: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4: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2点才睡。
5: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4: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2份炸鸡，1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5: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4: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5: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6: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8: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0: 大家好，我是谭雨桐，今年9岁，来自炫逸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给大家推荐影响孩子一生的名人成才故事一书。这本书讲的是名人和普通人一样，是有血有肉，有着丰富情感的人，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他们也遇到过艰难险阻，他们不畏不惧，勇于面对和克服，最终朝着目标坚定不移地前进。我为大家推荐这本书的原因是能够追寻名人的足迹前进，学习名人发奋苦读、坚持不懈的精神。下面我给大家朗读我在书中喜欢的一段文字。一天与一年，有一天，一个绘画爱好者去拜访德国著名学家门采尔，向他诉苦说，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我画一幅画需要一天的功夫，可是卖掉它却要一整年呢。门采尔听完他的话后，给了他一个提议，你倒过来试试，要是你能花一年的功夫去画一幅画，那么我相信只用一天的时间你就能卖掉它。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谭雨桐，谢谢大家的收听。
5: 大家好，我叫刘宇科，今年10岁了，来自炫逸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来为大家推荐一本书，叫《小王子》。这本书讲的是一个生活在 B612号小行星上的小王子的故事。小王子居住的星球只有一个房子那么大，上面有一朵玫瑰花，是小王子最喜爱的东西。可是有一天，他和他的玫瑰闹别扭了，小王子就离开了他的星球。在旅程上，他见到了许许多多奇怪的大人，一个国王，一个非常爱慕虚荣的人，一个酒鬼，一个商人和一个点灯人，还有一个地理学家。在陪着飞行员在沙漠上度过了9天之后，他让毒蛇咬了自己，回到了他的家 B612号小行星上。推荐这本书的理由是，我觉得小王子的品质非常值得我学习。尽管玫瑰是这样的傲慢无礼，但是小王子还是细心地照料他，给他浇水，听他唠叨，却从不斤斤计较，这就叫宽容。同时，在小王子和飞行员相遇时，飞行员给小王子画了一个箱子，说里面有一只小绵羊，但他自己却看不到，小王子却说自己看到了。这是为什么？两人的答案为什么截然不同？正是因为童真。这正好说明了童真的纯洁，又讽刺了社会上那些成天埋在文件堆里丢掉童心的大人。这本书里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是，狐狸说，我来告诉你我的秘密，其实很简单，只有心灵才能洞察一切最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刘宇科，感谢您的收听。
4: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0: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2: 智慧成长秀。
0: 赋得古原草送别，唐 白居易，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6: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青州好少年，
3: 青州。

0: 向海，千年之约。
1: 大鹏，我要吃大鹏。
2: 爸，我要吃大鹏。
3: 我住在坎江边，亲吻沿江顺浪而下，大概六七公里就是平路运河出海口，再往前就是斗斗两望近近两通的龙门出神而经，广水泱泱奔流入海，咸淡水频繁交汇，为大学生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优质养分，成就了龙门出神而经海域百里后排连绵不尽的富饶美景。中国大后提坎州，坎州大后出龙门，一串后饼就是一串致富希望，一张后牌就是一个奋斗故事。目前坎州全市有40,000人直接从事大后养殖，带动两个行业就年人员约60,000人。2021年全市大后养殖面积超过10,000公顷，产量接近30万吨，大后苗种及养殖产值突破31亿元。

0: 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九八点六，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3: 球鞋。
4: 哎，
5: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3: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5: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七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3: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4: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3: 我们放了它吧。
4: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3: 也许让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4: 哦，
6: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我是

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5: 智慧成长秀。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故事大王彭雨帆，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两位好朋友，当当当，一只小兔子和一只小乌龟。他们今天可要来一场比赛，我猜啊，肯定是兔子获胜。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兔子邀请乌龟比赛跑步，看谁跑得快。一、二、三，跑！比赛开始后，兔子一蹦一跳，飞快地冲出去了，而乌龟还在地上慢慢地爬呀爬。兔子跑了一会儿，回头看见乌龟还在很远的地方，心想，我呀，就在这儿睡上一觉，反正乌龟也赢不了我。于是兔子就呼呼大睡了，而乌龟呢，一直都没有停下，继续爬。他知道兔子的速度比他快，只有坚持下去才有可能赢。当乌龟努力爬到终点时，兔子才刚刚睡醒，乌龟获胜了。小朋友们，看来我猜错了，要是小兔子不那么骄傲就好了。而可爱的乌龟通过自己的坚持不懈，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才能获得胜利呢。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儿了，你们喜欢吗？
7: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1: 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3: 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8: 小朋友们，绕口令是训练我们语言的好方法，不仅可以锻炼我们的唇齿舌，还能够提高我们的记忆力和反应力。好啦，今天我们的挑战绕口令要开始咯，请听题。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卷卷画圆圈，卷卷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卷卷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6: 我是吴飞，今年11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圈圈画圆圈，圈圈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圈圈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9: Oh, perfect！
10: 我叫朱丽叶，今年8岁。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圈圈画圆圈，圈圈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圆圆圈圈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11: Good job！
12: 我是潘叶玲，今年9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圈圈画圆圈，圈圈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圈圈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11: That's good。
13: 我是吴亦涵，今年8岁。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卷卷画圆圈，卷卷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卷卷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14: 我是韦思彤，今年12岁。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圈圈画圆圈，卷卷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卷卷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11: Oh, very good, very good.
15: 我是阮丹一爵，今年8。

0: 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圈圈画圆圈，圈圈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圈圈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我是韦有心，今年我11岁了，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圈圈画圆圈，圈圈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圈圈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1: 哇，小朋友们的绕口令念得真棒，为你们点赞。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想要试试呢？欢迎加入我们的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吧。
2: 精彩由我创，
3: 时代由我定，青州好少年。

0: 河向海，千年之约。
1: 你运河向海，去赴千年之约。我横亘陆岛之间，架起发展的桥梁。本来毫不相关的你我，冥冥中注定会产生交集。成为网红绝非我本意，来的人多了，赞美的人多了，关注的人多了，就成了网红。于是有人慕名而来，半信而归，说不过尔尔；有人欣然前往，尽兴而归，说最美海上公路，实至名归。其实他们没有错，只是他们来欣赏我的时间、角度、心境不同而已。在这里可以朝观日出，目赏晚霞，或看海涛拍岸，鸥鸟飞翔，或看渔夫忙碌，船来船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是兰亭胜似兰亭，这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心情。路如此，人亦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美海上公路，那是无心之举。我还是我，连着鹿岛，从此三吨岛不再孤单。30万吨原油码头，助力青州石化产业蓬勃发展。中船青州修造船基地，挺起了广西修造大型船舶的脊梁，吹响了青州、广西面朝大海、向海图强的进军号角。当你建成之时，裹挟着江水，逐鹭千里，冲出毛尾海，在三吨岛与我遇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力
3: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4: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2: 好。
3: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5: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6: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5: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7: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5: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0: 小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2: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3: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4: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
2: 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3: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5: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1: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6: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7: 哟，够警惕的。
6: 可不，我就警惕，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7: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6: 我核实啊。
7: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6: 继续观察。
7: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6: 我确认一下。
8: 开会了吧？对，
7: 确认无误，
6: 那可以相信了。
7: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6: 久经考验，我转账。
7: 嘿，你上当了。
6: 不会吧？
7: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6: 套路深呐！
7: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6: 这咋防啊？
7: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6: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7: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9: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听故事，学成语，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5: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机构的韦思彤，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运筹帷幄。这个成语的意思是表示善于策划用兵，指挥战争。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这样一个故事。话说西汉初年，天下已定，汉高祖刘邦在洛阳南宫举行盛大宴会，喝了几轮酒后，他向群臣提出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会取得胜利，而项羽为什么会失败？高启、王陵认为高祖派有才能的人攻占城池与战略要地，给立大功的人加官奉爵，所以能成大事业，而项羽恰恰相反，能人不分，立功不受奖，贤人遭疑惑，所以他才失败。汉高祖刘邦听了，认为他们说的有道理，但是最重要的取胜原因是能用人。他称赞张良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无不孺子房。意思是说，张良坐在军帐中运用计谋，就能决定千里之外战斗的胜利，这说明张良足智多谋，善于用兵。这就是运筹帷幄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啦，谢谢大家。
6: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7: 我会朗诵，
8: 我会唱歌，
9: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10: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
11: 这里是
12: 智慧成长秀。
13: 火烧云。晚饭过后，火烧云上来了，霞光照到小孩子的脸，红红的，大白狗变成红的了，红公鸡变成金的了，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喂猪的老头在墙根靠着，笑盈盈的看着他的两头小白猪也变成小金猪了。他刚想说你们也变了，旁边走来个澄亮的人跟他说：您老人家必要高寿，您老是金胡子了。天上的云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红彤彤的，好像是天空着了火。这地方的火烧云变化极多，一会儿红彤彤的，一会儿金灿灿的，一会儿半紫半黄，一会儿半灰半百合色，葡萄灰、梨黄、茄子紫，这些颜色天空都有，还有些说也说不出来，见也没见过的颜色。一会儿天空出现了一匹马，马头向南，马尾向西，马是跪着的，像等人骑上它的背它才站起来似的。过了一会儿，那匹马大起来了，腿伸开了，脖子也长了，尾巴却不见了，看的人正在寻找马尾巴，那匹马变模糊了。突然又来了一条大狗，那条狗十分凶猛，在向前跑，后面似乎还跟着好几条小狗。跑着跑着，小狗不知哪里去了，大狗也不见了。接着又来了一头大狮子，跟庙门前的石头狮子一模一样，也那么大，也那么蹲着，很威武，很镇定地蹲着。 可是那头狮子突然不知道去哪了，再也找不着了。一时恍恍惚惚的，天空中又像这个又像那个，其实什么也不像，什么也看不清了，必须低下头揉一揉眼睛，沉静一会儿再看。可是天空偏偏不等那些爱好它的孩子，一会儿功夫火烧云就下去了。
4: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青州

0: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广州轻舟印记，陈家词笔赏陶，陶情雅趣趣不同，千彩泥心幻彩扬城，馆藏精品文化盛宴。轻舟文化使者倪兴陶和岭南建筑代表陈家祠的相会，很快在阳城焕发异彩，观展游客驻足称赞，络绎不绝。今天小布将揭秘陈家祠馆藏的倪兴陶精品，和大家一起体验不一样的陶情雅趣。陈家祠被列为阳城八景之一，其建筑以装饰精巧、堂皇富丽而著称于世。更难得的是，陈家祠收纳了琳琅满目的岭南瑰宝，实为岭南艺术的一大宝库。陈家祠能够将倪兴陶拥入怀中，用心珍藏，这是一场英雄惜英雄的情缘。陈家祠对倪兴陶情有独钟，早在1959年，陈家祠辟为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之初，就馆藏了120余件倪兴陶历代精品，并专设倪兴陶展柜，长期陈列展览轻舟倪兴陶。2015年，陈家祠举办了为期4个月的紫泥窑韵广西轻舟倪兴陶精品展。时隔5年，倪兴陶和陈家祠再次相约，携手再现岭南艺术的精湛与神奇。这次清品入湾广西轻舟倪兴陶精品展，展品不乏陈家祠馆藏精品，倪兴陶在此熠熠生辉。在陈家祠堂中轴线的主殿堂，整个建筑组合的中心聚贤堂，详细介绍了轻舟倪兴陶，并专柜展出了4件极具代表性的馆藏作品。李仁平大师2012年捐赠的刻文字瑞兽吉祥瓶，造型吸取原始彩釉的神韵，器表刻是远古的象形纹、篆纹和神龙，瑞兽吉祥图案，寓意人类文明悠远，使古朴优雅的陶瓶更具文化底蕴。清末明初陶艺大师李昶春、李昶钊对轻舟倪兴陶的传承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二人创立的倪家园则成为了轻舟倪兴陶的重要代表。李昶钊于1928年制作的刻梦蝶图花盆已走过近100年的历史，雕刻的庄周梦蝶图再现历史文化典故，可见倪兴陶作为文化载体，古往今来对内容呈现的重视。现代陶艺大师颜干卿、潘建三拉胚雕刻强强联手，于1964年制作的刻松下高士图南瓜钟，是长啸书高怀，放浪孤松下，明月独知心，流光变平野的景色，在倪兴陶器上活灵活现。清县群艺社1956年出品的刻吹箫引凤文瓶，雕刻了吹箫引凤故事，以此典故表达对拥有美好婚姻的期盼。轻舟倪兴陶在承载情感上甚是一绝。暂别聚贤堂，穿过幽静的庭院，便来到了倪兴陶展厅。在清品入湾第1展厅，倪兴陶1300年的悠久历史映入眼帘。除了陶土、古龙窑、六艺技法，本次展出14件陈家祠馆藏的倪兴陶精品，同样引人注目。刻竹报平安图瓶，刻铭文茄形挂壁，刻高士凭栏望江图棱形瓶， 刻老温图屏，刻林中亭台图席，刻竹枝图花盆，刻娱乐图三足席，刻寿星图茶壶，刻仙女镜桃图梅尔瓶，刻鸟语花香图屏，刻动物花卉诗文八方屏，刻孤舟高士图莲花口盆，木瓜茶壶。一方泥土在艺术家手中，经过78道复杂的工艺，跻身中国四大名陶。一件泥心在陈家祠怀里，以诗书点缀，以绘画呈现，述说中华文化神奇，让我们翘首以盼。钦州泥心陶继续在广州陈家祠大放异彩。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3: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2: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3: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这个编织袋干嘛？
2: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3: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2: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3: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2: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3: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4: 哎，今天要拆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5: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团圆年。
6: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7: 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3: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7: 好儿好媳妇真会过。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3: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7: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3: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8: 好嘞，姐。
9: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0: 下一站即将到达，
9: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11: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12: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数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13: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

0: 千万根。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1: 交通安全提示，
2: 交通安全提示。
3: 哎，兄弟，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4: 嗨，戴不习惯，这哪有签儿呢？
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4: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5: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6: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7: 大家好，我是心妍，今天我们倾听春思多态乃幸福本源，作者赵音平。家里的昙花今年开了第二茬，这一次有四个花苞，却分两个夜晚盛开。这一株昙花养了有将近七年了吧，从一片叶子开始越长越茂盛，可是前四年就是一直在长叶子，长的花盆都装不下了。我们把它安置在阳台向阳的角落，叶子就向天空伸展，最长的那只接近两米。从第五年开始，每年昙花都会开几茬，最多的一个夜晚开了八朵，整个阳台仿佛被它们装点，洁白芬芳。夜那么深，它们那么美，傲然的，亭亭的，却又悄悄的。前面的生长似乎都是为这一夜的盛开在积蓄力量。养昙花的人倘若不了解昙花的习性，恐怕在前两年的时候就会把它们给修剪甚至丢掉了，因为那叶子长得实在是疯狂，又厚又重又似乎有刺儿，并不是那种讨巧的绿植。就算留了它们，倘若不留心观察它们是否结了花苞，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开放，也很容易会被错过。它们盛开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然而每一种花都有自己的节奏，有些花开于早春，有些开于寒冬，有些开于清晨，有些开于夜半。可那有什么要紧，只要开了就完成了他们的使命。罗素说，春思多态乃幸福本源。王小波特别爱这句话，他觉得把什么都规定死了就无幸福可言了。也正是有了花期不一样的花，这个世界四季才有了丰富的色彩呀。人不也是这样吗？上午跟一个姐姐在聊天，她感慨说，看到现在很多年轻人早早的就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并为之去努力，特别开心。我说，对呀，每当我看到这些上进努力而且优秀的年轻人时，总不由得反思，我年轻的日子都喂狗了吗？她笑说，我们都是这么过的，到了30岁还不知道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特别可怕，到了现在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我转念一想，不对，得换话术，应该说我们的花期比较晚，年轻人他们是早春的花，而我们或许是寒冬的花。不过不要紧呀，我们的花期长，可以一直一直盛开。对，就像永生花。

0: 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举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海月。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钦州市家庭教育智库成员、钦州市浦北县金浦中学政教主任夏启武。夏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来做客我们的栏目。
3: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夏老师啊，我们知道呢您一直在教学的一线，并致力于家庭教育的研究和实践，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孩子，他们的人格特质、社会适应能力以及心理健康水平各有不同，他们未来的人生也就因人而异了。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3: 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心理养育的重要性常常被家长忽视，许多家长认为只要给孩子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关注他们的学习成绩，孩子就能健康成长。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和现实的案例表明，心理养育对孩子的全面发展起了至关重要，他们不仅影响了当下情绪状态和行为表现，更加决定了孩子未来的人格特质、社会适应能力以及心理健康。
2: 好的，那您刚才提到的心理养育，我们父母要如何进行孩子的心理养育呢？
3: 上面我就跟家长朋友们分享几个方面。第一，要建立安全的依恋关系，给予孩子安全感。孩子出生后的最初几年，主要与父母建立安全的依恋关系，是心理养育的基础。在这个阶段，孩子通过与父母的亲密接触、情感回应来构建对世界的基本认知和信任。当孩子哭泣时，及时给予安抚；当孩子探索世界时，给予支持和鼓励。这些看似简单的行为，却能让孩子感受到自己被爱、被关注，从而建立起内心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将成为孩子日后对各种挑战心理的支撑，使他们有足够的勇气去探索未知，发展自己的能力。研究发现，在安全依恋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在社交场合中往往更加自信、开朗，能够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他们在面对挫折时，更有倾向于积极寻求帮助，而不是选择逃避。相反，如果孩子在早期缺乏足够的情感回应，未能建立起安全依恋，可能会出现分离焦虑、胆小怕事、情绪不稳等问题，甚至影响到成年以后的亲密关系和社交的模式。
2: 嗯，的确啊，给予孩子安全感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呢，我们家长啊，在工作中也难免会遇

0: 到压力，也会出现紧张焦虑的情绪，这些是否也对孩子会有影响呢？
1: 是的，随着孩子的成长，他们开始体验到各种各样的情绪，如快乐、悲伤、愤怒、恐惧，帮助孩子识别、理解和管理这些情绪，是家长心理养育的重要任务之一。
0: 那么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去做呢？
1: 那我从第二方面跟大家去分享，家长要以身作则，培养孩子情绪管理的能力。一、健康的表达方式自己的情绪。如果家长在遇到问题时总是大发雷霆，孩子也很难学会冷静的应对。当孩子出现负面情绪时，家长要给予理解和接纳，而不是给予否定和制止。比如在游乐场，孩子玩得很高兴，玩具被抢走而大哭时，家长可以先蹲下来，用温和的语气说，我知道你很生气，玩具被抢走了肯定不好受。这样的表达让孩子感受到自己的情绪被认可，从而更容易平静下来。接着家长可以引导孩子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如你是不是感觉到很委屈，帮助孩子识别自己的情绪。在此基础上，再教导孩子一些情绪的调控方法，如深呼吸，或者离开让自己生气的情境，或者找其他事情转移注意力等等。通过这种的方式，孩子会逐渐的学会了如何正确处理自己的情绪，提高情绪的管理能力，这将有助于他们更好的应对生活中挫折和压力，保持良好的心态。
0: 但我们知道啊，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家长有时候会难免心急口快，不知不觉就伤害了孩子了。
1: 是的，那么我就从第三方面跟家长们分享，父母积极正面的反馈，塑造孩子积极自我认知。孩子对自己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外界的评价，尤其是父母的评价。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长需要善于发现孩子的优点和进步，及时给予肯定和鼓励。这种积极反馈能够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形成积极的自我认知。比如当孩子努力完成一篇作文时，家长可以具体的指出作文中的优点，比如说你的字写得很漂亮，内容看起来很有创意，而不是简单的说写得不错。同时家长要避免过度的批评和贬低孩子，如果孩子在尝试新事物遭到失败时，家长应给予理解和支持，鼓励他们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而不是指责他们无能。比如说孩子考试不及格，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分析错题，找出问题所在，然而鼓励孩子下去努力，而不是说你怎么这么笨，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做。长时处于负面评价环境中的孩子容易产生自卑的心理，对自己的能力缺乏自信心，甚至可能出现自我否定的倾向。
0: 现在的孩子呢，很多家长都会觉得他们很娇气，经不起一点点的困难。那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1: 是的，上面我从第四个方面跟家长们分享，父母注重挫折教育，培养孩子挫折的能力。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挫折是不可避免的，适当的挫折教育能够培养孩子出坚韧和抗挫能力，使他们在面对困难时不轻易放弃。家长可以有意识地为孩子设置一些具有一定挑战性的任务，让他们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锻炼自己。比如说让孩子学习一些新的运动技能，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可能会遇到摔倒、动作不熟练等问题，通过不停的尝试和努力，最终掌握了技能。这种经历为孩子体现到成就感，同时也彰显了他们应对挫折的能力。当孩子遇到挫折时，家长引导他们正确地看待挫折，帮助他们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寻找问题解决的办法。比如说孩子在参加重大的演讲比赛中失败，家长可以帮助孩子一起讨论比赛中出现的情况，寻找不足之处，鼓励孩子下次更好，同时也让孩子明白

0: 氛围，让孩子感受到安心和幸福。家庭氛围对孩子心理健康有深远的影响。一个充满爱、和谐、温暖的家庭环境，能够让孩子感受到安心和幸福，有益他们心理成长。在家庭中，父母之间要互相尊重、理解和支持，避免频繁的争吵和冲突。如果孩子长期在生活紧张、压抑的家庭氛围中，可能会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此外，家长还要注重与孩子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每天抽出一点时间与孩子聊天，倾听他们的想法和感受，分享彼此的一些生活经历。通过这样的沟通，家长能够及时了解孩子的心理状态，给予他们必要的关心和指导，同时这也有帮助了孩子与家长建立亲密的亲子关系，增强了孩子对家庭的归属感和安全感。
1: 嗯，非常感谢夏老师的分享，相信很多家长体会到孩子的心理养育是一个长期而系统的工程，需要我们家长从多个方面入手，给予孩子足够的关爱、理解和支持。通过建立安全依恋关系，培养情绪管理能力，塑造积极的自我认知，注重挫折教育，以及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为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让他们可以在充满爱的环境当中茁壮成长，成为具有健全人格和良好心理素质的人。那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17:49，最高潮位6.2米，3:10，最低潮位1.1米，浪高1.2米，海水温度30.5度。钦州港17:34，最高潮位6.2米，2:55，最低潮位1.1米，浪高1.4米，海水温度30.5度。三墩岛17:29，最高潮位6.2米，2:50，最低潮位1.1米，浪高1.4米，海水温度30.5度。三娘湾17:24，最高潮位6.2米，2:45，最低潮位1.1米，浪高1.4米，海水温度30.5度。大风江17:19，最高潮位6.2米，2:40，最低潮位1.1米，浪高1.4米，海水温度30.5度。以上你所听到的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在2026年6月14号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爸爸，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4: 淋水啊，它就慢慢长大，它说越长越高。
5: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6: 你好，92号加满，
7: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8: 加满，98号，
7: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9: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10: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1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1: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2: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心中。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素文，今天我们一起倾听煤油灯下的微光缩影，作者胡立东。也许是年老的缘故吧，我和很多人一样，总是喜欢回忆过去，喜欢翻晒旧时的照片，对过往的陈年往事总是越来越记得，越来越怀念。最近我记得最多和最清晰的就是一盏小小的煤油灯，那橘黄色的灯光，那豆点的火苗，是那么深刻，那么牢固地定格在我的脑子里。或许当今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煤油灯是何物，或是很少见到这些老古董了，然我相信60后或70后的人很多对煤油灯定是有印象的。在我的印象里，从小学到高中，甚至是到了2000年左右，我老家的村子还没有通电，一到晚上用的还是煤油灯，直到在政府的政策下，老家的村子才拉通了电，才用上了电灯，这电灯才慢慢地取代了煤油灯。一盏小小的煤油灯，有如一道橙色的霞光，温暖了我的童年。一盏小小的煤油灯，伴我走过了一段农村少年的艰苦岁月，走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春夏秋冬。或在早春时节，春雨绵绵的春夜，或在酷暑炎热，蚊飞虫鸣的夏夜，或在月朗星稀、桂花飘香的秋夜，或在寒风刺骨、缩在被窝的冬夜，这盏小小的煤油灯都曾经让我吸食了不少的精神食粮，但我度过了一段非常愉悦、非常著名的读书时光。在这盏小小

煤油灯下，我读过《西游记》，读过《三国演义》，也读过《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还读过《苦菜花》《小城春秋》。有时读累了睡着了，碰到煤油灯了，或是烧焦头发了，或是烧着蚊帐了，所以母亲经常不放心，总是唠唠叨叨地催促我一定要吹灭了灯睡觉。还因为当时的煤油很贵，且那时还是计划经济时期，有钱购买煤油也必须要凭票供应，或者是要有批条才能买得到，所以我母亲宁可我少读点书，也舍不得我如此的耗油。邻居的五叔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志愿军，却因为没有文化而失去了很多组织安排工作的机会，复员回家务农。当五叔看到我那么喜欢在煤油下阅读时，就经常以我为榜样，严厉地责骂他的子女为什么没有像我一样爱好读书。其实我的灯下阅读如饥似渴，是因为有很多书在当时还是禁书，都是我很不容易才跟同学借来的，是要限期归还的，所以我必须赶紧读完。也因为有很多书总是让我爱不释手，让我欲罢不能，如看《西游记》和《嫦娥奔月》，让我充满了腾云驾雾的浪漫主义的幻想，如读《三国演义》和《青春之歌》，让我非常敬佩那些叱咤风云的时代英雄，充满了一种英雄主义的情节。同时这样的阅读也让我对作家的生动描述产生了我也要学习创作的冲动和向往。所以一盏小小的煤油灯，虽然灯火微弱，灯光昏黄，然而却照亮了知识的海洋，照亮了我的前程。或许我现在的一点点知识积累和文学素养都是那时就潜移默化而沉淀下来的。如歌德所说，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如臧克家所说，读过一本好书就像是交了一个益友。所以煤油灯下的这段读书生活启迪了我的心灵，点燃了我的理想，启发了我的航向，也让我悟出了一个哲理：手里有灯，不怕夜黑路远；心里有灯，不会迷失方向。如今的城乡夜生活非常丰富多彩，但当时的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一边上学，一边还要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剩下的就是漫漫的长夜了。如果不在煤油灯下看书学习，我又能做些什么呢？我有时在想，那夜深人静，那青灯半读的世外桃源，或许是永远都不再有了。那小小的煤油灯，那微弱的橙色光芒，都已经被淹没在时光里了。Could you believe?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钟宁。作为家长，我们常常期望孩子听话懂事，但是很多家长反馈，孩子越长大越说不上话。怎么做才能让我们和亲子的沟通更顺畅呢？这个问题让很多家长，尤其是初中和高中的家长特别头疼。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钦州市家庭教育智库成员、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灵山县灵山中学一级教师周雪斌老师，来跟我们聊聊如何更好地共情孩子，实现心灵沟通。周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周老师，您能跟我们说一说作为家长可以怎样共情孩子吗？
2: 在知乎上我注意到了一个帖子，帖子的作者是一位母亲，她在提问中表达了这样的困惑：我的女儿现在正在上初中，她希望我能够给她买一个 iPhone 15作为礼物，我该对她说些什么？其实这位妈妈说我该对她说些什么的时候，最后很可能演变成妈妈给孩子灌输大道理、上价值。然而这样的沟通方式往往会使孩子感到反感，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他们处于半幼稚半成熟的过渡阶段，他们的自主意识和自尊心正在逐渐增强。如果家长一味地指责和抱怨孩子，即孩子得不到尊重，情绪不被理解的时候，关系就会越来越疏远。我想作为家长，谁都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出现。那么在亲子沟通中，家长如何更好地共情孩子呢？所谓共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同理心，是指能够设身处地地站在他人的角度，理解他人的感受和想法，让对方有我与你同在的感觉。
1: 周老师，对于什么是共情，我有个疑惑啊。共情跟同情是一个意思吗？
2: 主持人提了一个好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共情不等于同情哦。首先，共情是从他人的角度出发理解他人，而同情虽然也是在试图理解他人，却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的。其实，共情的经典表达是，我不知道，所以我想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而同情总是会把我都知道了、我都理解了挂在嘴边。最后，共情是以倾听为主，而同情总喜欢给对方提意见。为了让家长朋友

0: 们更快地理解共情，学会共情。在这里，我给家长朋友们分享正面管教中的共情三 A 句式。
1: 今天又长知识了，正面管教中的共情三 A 句式是哪三 A 句式呢？钟老师可以具体展开说一说吗？
0: 第一个 A 代表的是 aware， 也就是觉知的意思，它强调的是我们需要对孩子的内心世界保持敏感和警觉，能够觉察并准确地表达出孩子的情绪状态。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使用一些经典的语句来实现这一点，例如我看见你很，在很字后面我们可以具体描述孩子所表现出的情绪感受，比如生气、伤心、害怕等等。举个例子，如果孩子在考试前已经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去复习，但最终的考试成绩却并不如人意，孩子带着失望和沮丧回到家中，这时家长可以对孩子说，孩子，妈妈看见你很不开心，你愿意跟妈妈说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吗？通过这样的表达，孩子会感受到妈妈与我同在的支持感，这会让孩子更愿意打开心扉与家长分享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想法。在我们认可和尊重孩子的感受时，孩子才会开始对自己的行为有更深的接纳和更强的控制能力。这时，因为孩子能够感觉到自己的情绪被理解和支持时，他们更容易学会如何处理这些情绪，而不是被情绪所左右。这种能力的培养对于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它有助于我们孩子建立起积极的自我，学会自我调节，并在面对挑战和困难时展现出更强的韧性和适应能力。
1: 感同身受确实很重要。那接下来第二个 A 是什么呢？
0: 第二个 A 代表 allow， 即准许，意味着我们需要准许孩子表达他们的情绪，因为情绪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孩子在考试中表现不佳的例子，我们可以这样跟孩子说，如果妈妈非常努力地准备一件事情，但最终结果不尽如人意，妈妈也会感到非常不开心。在这个时候，家长还可以与孩子分享自己曾经遇到的类似情况，例如妈妈在准备教师资格证考试时，尽管准备了很久，但最终还是没有通过，实际上我也为此伤心了好几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时刻，在不如意的时候感到伤心和难过是非常正常的。通过这样的交流，孩子会意识到即便是家长也会有类似的情绪体验，这有助于孩子理解自己的情绪感受是普遍存在的，从而减少对自己情绪状态的怀疑。当孩子再次遇到类似情况时，他们将更容易接受自己的情绪，并且能够更加坦然地面对。
1: 也就是当孩子的情绪被允许之后，就有了被理解的感觉，而被理解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特别需要的。
0: 是的，主持人的总结真是恰到好处，非常精准地概括了我们讨论的主题。现在让我们继续聊聊第三个 A， upset， 也就是接受。它强调的是我们要接纳孩子在处理情绪时所表现出的合理行为，关键在于遵循三不伤害原则，即确保孩子在处理情绪时既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他人，同时也对环境不造成破坏。以我们刚刚提到的考试成绩不如意的例子为例，我们可以进一步引导孩子说，你是否愿意去打一会儿你喜欢的篮球，通过运动来释放一下你的情绪呢？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我骑电车带你去江边兜兜风，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也许会让你感觉好一些。在孩子表现出情绪时，及时帮助他们找到一个合适的宣泄出口是非常关键的。反之，如果孩子的情绪一直得不到关注，不被看见，不被理解，那么这些情绪就会逐渐积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积压的情绪可能会像火山一样爆发，而那时孩子可能就处于情绪崩溃的边缘， 可能情况就会变得非常的棘手。
1: 看来我们家长要趁早学会共情了。
0: 在今天的分享中，我向大家介绍了共情三类句式，这个句式包括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觉知 aware， 准许 allow， 以及接受 accept。 首先，觉知是指在亲子沟通的过程中，父母需要有意识地去感知和理解孩子的情绪和需求。其次，准许意味着父母应该准许孩子表达自己的感受，而不是一味的压制和忽视。最后，接受则是指父母要全心全意地接纳孩子处理情绪的合理行为。具体的句式是，我看见你很，如果我也会，你是否愿意。通过运用这个共情三爱句式，希望能够为家长朋友们在亲子沟通方面提供一些帮助和参考。
1: 非常感谢周老师的分享，真心觉得受益匪浅。我这还有个问题想请教周老师，就是如何能够快速地把共情三 A 句式融入到跟孩子的日常对话中呢？毕竟可能我们家长朋友们有些说话方式就挺根深蒂固的，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0: 确实，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关键在于持之以恒的练习。首先，从日常小事做起，在孩子表达情绪时，先不着急解决问题，而是先用共情三 A 句式来表达对孩子情绪的理解。比如，当孩子放学回家时，可以这样问孩子：今天在学校过得怎么样？然后认真倾听孩子的回答。如果孩子表达了不开心的情绪，可以使用共情三 A 句式回应：我看见你今天好像不太开心，如果我在学校遇到不顺心的事，我也会感到难过，你愿意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吗？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不仅表达了对孩子情绪的理解，也鼓励孩子分享他的感受。其次，在家里我们可以设立一个共情一刻钟，每周固定一个时间，专门用来倾听和讨论彼此的感受和想法。通过这样的实践，家长和孩子之间的沟通会逐渐变得顺畅。最后，家长每次使用共情三 A 句式后，可以思考一下孩子的反应以及自己的感受，不断调整自己的沟通方式，使之更加贴合孩子的需要。总的来说，共情的核心是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
1: 好的，再次感谢周老师的分享。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2: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1: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3: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1: 这是我们的光明路。
4: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1: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5: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6: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1: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手握钢枪，守护卫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1: 动听资讯一路随行，一汽公司的运河快报。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日前到西南区黄屋屯镇开展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专题调研，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破解历史遗留问题，切实维护村民权益，确保社会大局稳定。千年窑火绵延不绝，匠心文脉代代更续，古韵新光再度点亮平陆运河畔。6月13号上午，2026年钦州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端午节系列活动正式启幕，第11届钦江古龙窑火祭仪式同步举行。本次系列活动覆盖全程，呈现多业态融合、多点开花的蓬勃态势。昨天广西大部出现了中到大雨，局地甚至是下了大暴雨。今天我去北海防城港、钦州、玉林、贵港、来宾、南宁、梧州、贺州、百色等市及崇左市北部、河池市西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相关风险。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广东东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中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的1点13分，在陕西渭南市合阳县发生4.1级地震，震源深度14公里。地震发生之后，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4级应急响应。目前陕西省地震局已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应急处置工作。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1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 40%， 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 20% 左右。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落下帷幕。本届上交会汇聚来自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全国24个省区市的创新成果，参展企业达到1006家，其中高新技术、专精特新及邓领企业236家，全球或全国首发项目40个，意向成交项目首次突破600项。以上是苏文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小明，编审李维，监制刘宁。更多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2: 动听986，天天看天气。鸟鸣很动听。海浪很动听，
3: 音乐很动听，
2: 生活很动听，城市也很动听。
3: FM 986钦州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动听一座城，动听声音，一键倾心，一键倾心。

开通不晓龙舟水，笑指仙亭到玉盆。这句诗呢是用来形容咱们广西的天气的哈。最近的话呢，广西可以说是整个的降雨范围呢是特别的大，雨势呢也挺大的。在昨天的16时的范围区间，广西大部出现了中到大雨的情况，局地呢是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像贺州市的八部区大桂山森林公园录得了 215.5 毫米的降雨量大暴雨，贵港市港南区湛江镇双连小学的降雨量呢达到 214.5 毫米大暴雨。

张集。强降雨的爆发力呢也十分惊人，像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镇在6月14号的凌晨4点一小时雨量高达126.4毫米，降水量呢非常厉害。那么从今晚开始到16号，贵南以大暴雨为主，大雨到暴雨天气为主，局地呢有大暴雨、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降雨落区重叠，致灾害的风险较高。得要特别关注了，下一轮的较强降雨呢将会持续的出现在6月17号到18号，有种接续着的态势了。从今晚到明天白天，贵南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贵北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从明晚到17号白天开始的话呢，贵中贵南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贵北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预计未来三天，广西大部的最高气温呢仍会有28到33摄氏度。这气温呢看着算是不高，但是呢空气湿度大，体感依旧呢是比较闷热的感觉。同时呢温馨提醒了，广西正值龙舟水的关键期，未来三天贵南强降雨持续，请注意做好防范。同时呢临近端午假期，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呢要防范强降雨和局地短时雷暴大风，避开广告牌、树木、工地等，防范坠物的风险。好，来关注未来几天钦州的一个天气情况。钦州明天的天气呢是25至29度，暴雨转大雨，后天26到31度，大雨转中雨。周五开始的话呢雨势有所降低，阵雨天气，温度是26到31度。

0: Let's get out of here.
1: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大家好，我是云燕，今天为你诵读《迷恋那片毛尾海红树林》，作者夏雨欣。轻舟毛尾海是个富饶美丽的半封闭内海，遨游在这片毛尾海上，就像荡漾在巨大的湖中。壮观的海景，秀丽的小岛，美丽的红树林，旖旎的水晶交融在一起，风光无限美。轻舟人对毛尾海红树林怀有浓浓的情感，他那超群脱俗的气质以及抵御风浪袭击的傲骨，令轻舟人民无不引以自豪。不论在外地求学的莘莘学子，还是在外地创业的游子，都为家乡的红树林骄傲。毛尾海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位于轻舟市境内，最近处距市区不到10公里，总面积2700多公顷，分别由康熙岭片、工薪围片、72经片和大丰江片四大片组成。其中康熙岭片区位于康熙岭镇辖区的滩涂湿地，工薪围片区位于毛尾海区域的尖山、大帆坡、尖薪围一带的滩涂湿地，72经片区位于轻舟港辖区的滩涂湿地，大丰江片区位于东厂镇、纳利镇、大丰江区域的滩涂湿地。这片湿地的美丽不仅仅在于它婀娜多姿的形态，潮起潮落神秘多变的景观，日出日落绚丽多彩的景色，植物五彩斑斓的迷人色彩，更在于它生物的多样性。这里生长有水草、芦苇等种类繁多的植物，和大面积连片且品种多样的红树，有青蟹、大蚝、对虾、石斑鱼、贝类、小鱼小虾等，还有白鹭、灰鹤、沙鸥、红隼、小牙鹃、水鸭等鸟类。这片湿地是各种留鸟和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每次出差来轻舟，我都要去看红树林。我每次看到红树林，都会怦然心动，被红树林的气势所震撼，会在心里升起一种敬仰，一种敬意。看到他们，永远不会想到荒芜和萧索，只会用心灵去洞穿远古时大地苍茫的印象，敬仰着红树林来自久远的辉煌和覆盖，以此解读大自然对人类的关爱，让我们的心融入对高天厚土的膜拜之中。你看，浩渺的大海之上，最引起你注意的只有这红树林，因为它们集体所展现的宏伟壮观和千百万棵树聚在一起所凝成的那种浩瀚的气势，视野之中森林与大海浑然一体，生死相依，不可分割。红树林的重要生态效益是它的防风消浪、促淤保滩、固岸护堤、净化海水和空气的功能。盘根错节的发达根系能有效地滞留陆地来沙，减少近岸海域的含沙量。茂密高大的枝体

于被潮水淹没的状态，空气非常缺乏，因此许多红树林植物都具有呼吸根。呼吸根外表有粗大的皮孔，内有海绵状的通气组织，满足了红树林植物对空气的需求。在落潮时，各种各样的支柱根和呼吸根露在泥面，纵横交错。鳞繁叶茂的红树林为海洋生物和鸟类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栖息环境，百种鸟类、昆虫、贝类、鱼、虾、蟹等生物在此繁衍栖息，是我国罕见的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在这里可以欣赏到群鹿飞天、蓝天碧海、红日白沙的诗意。红树林让人迷恋，让人难舍的红树林，每看到它们或每在林中流连一次，我都有新的感觉漾起，那种敬仰发自内心，如我真爱亲人，我的挚爱亲朋。在钦州这块土地上，江河因它而壮美，土地因它而富饶，它和阳光和我们的食物一样不可或缺，没有它，钦州也便失去了它的无限魅力。毛威海红树林，它带给人们的不只是经济上的丰盈、视觉上的享受，浩瀚的林海是大自然对生命的守望，愿它的生命常在，守护一方安宁。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两点才睡。
0: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2: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0: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2: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0: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3: 点火！
4: 点火！
3: 点火！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5: 快，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7: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8: 阿妹呀、啊、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9: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0: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制的？
9: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10: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11: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吃饱要心。你这设计行。
0: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12: 交通安全提示，
13: 交通安全提示。
14: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5: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4: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5: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4: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5: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6: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加油站为青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青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陈浩。今天节目的特邀嘉宾来自灵山县旧州镇教马小学张少梅老师。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自信心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品质，它影响着孩子的行为表现、学习态度以及人际关系等多个方面。今天我们就和张老师一起来探讨如何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
2: 张老师，首先我们想了解一下自信心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3: 自信心是一个人相信自己有能力达成目标、应对挑战的心理状态。对孩子来说，自信心是他们成长道路上的灯塔，能够引导他们勇敢地面对困难、尝试新鲜事物，并坚持不懈地追求进步。缺乏自信心的孩子往往表现得较为胆怯、退缩，而自信的孩子则更加积极、乐观，更有可能在学习和生活中取得成功。
2: 那么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哪些具体的方法来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呢？
3: 培养孩子的自信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家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给予孩子充分的肯定和鼓励。孩子在做事时，无论做得好与不好，家长都应给予正面的反馈。比如当孩子完成一幅画或者一次作业，家长可以表扬他们的努力和进步，而不是仅仅关注结果。这种肯定和鼓励会让孩子感受到被认可和尊重，从而增强他们的自信心。二、提供适当的挑战和机会。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和能力，为他们设置一些适度的挑战和机会，这些挑战可以是学习上的，也可以是生活中的。通过让孩子们面对挑战、克服困难，他们会逐渐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和潜力，从而更加自信。三、教会孩子正确的归因方式。归因是指人们对事件发生的原因的解释，家长要引导孩子形成积极的归因方式，即把成功归因于内部因素，如努力、能力，把失败归因于外部因素，如环境、运气。这样孩子在面对成功和失败时，都能保持一颗平和的心态，更加自信地迎接未来的挑战。四、鼓励孩子自主选择和决策。家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要学会适当放手，让孩子有机会自主选择玩具、衣服、兴趣班等。同时在一些家庭事务中，也可以让孩子参与决策，比如周末的安排、家庭规则的制定等。这种自主选择和决策的过程会让孩子感受到被尊重和被信任，从而培养他们的自信心。五、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良好的亲子关系是培养孩子自信心的基础，家长要和孩子建立亲密无间的情感联系，多陪伴、多沟通、多倾听。当孩子在遇到困难或挫折时，家长要给予及时的支持和安慰，帮助他们重新振作起来。这种温暖和支持会让孩子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力量，从而更加自信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2: 嗯，张老师，刚才您提到的这些方法都非常的实用，不过在实际操作中，家长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或困惑，比如有些家长可能不知道如何把握鼓励和表扬的度，生怕过度表扬会让孩子变得骄傲自满，那对此您有什么建议吗？
3: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确实，鼓励和表扬孩子需要适度，家长在表扬孩子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表扬要具体。家长在表扬孩子时，要尽量具体地指出 他们的优点和进步。比如可以说，你今天写的字很漂亮，比昨天有进步，而不是简单的说你真棒。这种具体的表扬会让孩子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优点，从而更加自信。二，表扬要真诚。家长的表扬要真诚，不能夸大其词或敷衍了事。如果家长为了鼓励孩子而过分夸张他们的表现，孩子可能会感到不自在，甚至怀疑家长的诚意。因此，家长在表扬孩子时，要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认可。三，表扬要适度。家长在表扬孩子时，要注意适度。过度的表扬可能会让孩子变得骄傲自满，甚至产生依赖心理。因此，家长在表扬孩子时，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和表现，给予适度的鼓励和肯定。
2: 听了您的建议，我觉得家长在鼓励和表扬孩子时，确实需要掌握一些技巧和方法。那么除了这些方法之外，还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家长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呢？
3: 除了之前提到的方法外，家长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培养孩子的自信心。一，创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家庭氛围对孩子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一个和谐温馨的家庭氛围能够让孩子感受到爱与安全感，从而更加自信地面对生活。因此，家长要注重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多陪伴孩子，多关心孩子的感受和需求。二，引导孩子正确看待失败。失败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家长要引导孩子正确看待失败，让他们明白失败并不可怕，最重要的是从失败中汲取教训，总结经验。通过引导孩子正确看待失败，家长可以帮助孩子培养抗挫折能力和自信心。三，培养孩子的社交能力。社交能力是一个人与他人交往和合作的能力，家长要鼓励孩子多参与集体活动和社交活动，与同龄人建立友谊和合作关系。通过培养孩子的社交能力，家长可以帮助孩子提高自信心和适应能力。四，树立榜样和标杆。家长要以身作则，成为孩子的榜样和标杆，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来展现自信、乐观、勇敢等品质，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和熏陶。同时，家长也可以引导孩子学习一些优秀的榜样和标杆，比如历史人物、成功人士等，激发他们的自信心和奋斗精神。
2: 张老师，您提到的这些方法真的是太全面了，我相信家长们只要按照这些方法去做，一定能够有效地培养孩子的自信心。不过呢，有些家长可能会担心呢，自己在实施这些方法的过程中会犯错，或者是遗漏一些重要的细节，那对此你有什么建议吗？
3: 家长在实施这些方法的过程中，确实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不过也不用担心和焦虑，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他们的成长环境和经历也各不相同。因此，家长在实施这些方法时，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和表现进行调整和优化。同时，家长也可以多学习一些家庭教育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比如参加家庭教育讲座、阅读家庭教育书籍等。通过这些学习和实践，家长可以不断提升自己的家庭教育水平，更好地陪伴孩子成长。另外，家长在实施这些方法时，还可以注意以下几点。一，保持耐心和信心。培养孩子的自信心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家长要保持足够的耐心和信心，不要因为一时的困难和挫折而放弃或沮丧。二，多与其他家长交流。家长可以多与其他家长交流心得和体验，互相学习和借鉴。通过与其他家长的交流和分享，家长可以获得更多的启示和灵感，更好地陪伴孩子成长。三，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 家长在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和行为表现的同时，也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状况。如果发现孩子有自卑、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要及时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和治疗帮助。
2: 嗯，听了您的建议，我觉得家长们只要保持耐心和信心，多学习、多交流、多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就一定能够有效地培养孩子的自信心。那最后呢，我想请张老师给家长们一些寄语和建议。
3: 好的，我想对家长们说，每个孩子都是一颗独特的种子，只要给予他们足够的关爱、耐心和支持，他们都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在培养孩子自信心的过程中，家长们要记得多鼓励、多引导、多陪伴孩子，同时也要注重自己的成长和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家庭教育水平。相信在家长们的共同努力下，孩子们一定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成为自信、勇敢、有担当的人。
2: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今天的分享和寄语。相信家长们通过今天的节目已经收获了很多关于如何培养孩子的自信心的知识和方法，也希望家长们能够将这些方法和建议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陪伴孩子一起成长和进步。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
4: 精彩由我创，
5: 时代由我定，
6: 青州好少年，
7: 青州好少年。
8: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9: 智慧成长秀。
10: 大象的耳朵，大象有一堆大耳朵，像扇子似的耷拉着。这一天，大象就在路上慢慢地散步，遇到了小兔子。小兔子说，咦，大象，你的耳朵怎么是耷着的呢？大象说，
11: 我生来就是这样的。
10: 小兔子说，你看，我的耳朵是竖着的，你的耳朵一定是出毛病了。后来大象又遇见了小羊，小羊也说，
12: 你大象啊，你的耳朵怎么是耷着的呢？
10: 小鹿、小马还有小老鼠遇见了大象，都要说他的耳朵。大象就安起来，他想，大家都这么说我，是不是我的耳朵真出毛病了？不行，我得让我的耳朵竖起来。怎么才能让耳朵竖起来呢？每天呐，大象站着睡觉的时候，就用两根竹竿把耳朵撑起来。可是大象的耳朵眼里经常有小虫子飞进去，吵得它又头疼又心烦。最后大象还是把它的耳朵放了下来，这样虫子都飞不进去了。如果有虫子来的话，大象就把它的大耳朵一扇，就能把它们赶跑。大象说，
11: 我还是用我的耳朵耷拉着吧，人家是人家，我是我。
13: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14: 听故事学成语，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15: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的潘思燕，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约法三章。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指提出几条规定，大家共同遵守。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这样一个故事。秦末沛公首先打进秦国都城咸阳，他本来只是个小亭长出身， 见秦宫里富丽豪华，美女如云，于是来在宫中饮酒作乐，不

0: 意离开。张良极力劝说，讲明秦王即因荒淫无道而亡，若刘邦进宫作乐，就会重蹈秦王覆辙，早晚以失败告终。刘邦这才觉悟过来，他袭绍诸县父老，豪杰说，父老忍受秦严厉苛刻的刑罚很久了，我和诸侯及楚怀王约定，谁先入关谁即称王，现在我同父老们约定三法，杀人者处死刑，杀人和盗窃按情节轻重治罪，秦国的苛法一律废除，官民居可安居乐业了。此约法三章，甚得百姓拥护。这就是约法三章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啦，谢谢大家。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千章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3: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
4: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0: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2: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
5: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6: 球鞋。
5: 哎
7: 呀，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6: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7: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6: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5: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6: 我们放了他吧。
5: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6: 也许要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
5: 哦，
8: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1: 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9: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我会朗诵，
5: 我会唱歌，
6: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7: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
8: 这里是
9: 智慧成长秀。
10: 猫和狐狸。一只猫在森林里遇到一只狐狸，心想它又聪明，经验又丰富，挺受人尊重的。于是它很友好地和狐狸打招呼：早安，尊敬的狐狸先生，你好吗？这些日子挺艰难的，您过得怎么样？狐狸傲慢地将猫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满厅拿不定主意是不是该和他说话。最后他说：哦，你这个倒霉的长着胡子满身花纹的傻瓜，饥肠辘辘的追赶老鼠的家伙，你会啥？有什么资格问我过得怎么样？你都学了点什么本事？我只有一种本领，猫谦虚地说。什么本领？狐狸问。 有人追我的时候，我会爬到树上去藏起来保护自己。就这本事？狐狸不屑地说。我掌握了上百种本领，而且还有满口袋计谋，

0: 我真觉得你可怜，跟着我吧，我教你怎么从追捕中逃生。就在这时，猎人带着四条狗走近了。猫敏捷地窜到一棵树上，在树顶上蹲伏下来，茂密的树叶把它遮挡得严严实实。
1: 快打开你的芥末口袋，狐狸先生，快打开呀！
0: 猫冲着狐狸喊道。可是猎狗已经将狐狸扑倒咬住了。
1: 哎呀，狐狸先生，
0: 猫喊道，
1: 你的千百种本领就这么给扔掉了，假如你能像我一样爬树，就不至于丢了性命了。
2: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心中好少年正在播出。
3: 听故事学成语，心中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4: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的小主播潘彦辰。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是鸣镜高悬。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官吏能明察秋毫，光明正大，执法严明，判案公正。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这样一个故事。传说刘邦攻入秦都咸阳，进入咸阳宫巡视秦王室存放珍宝的仓库，只见其中金银珠宝不可胜数，但是其中最令刘邦惊异的却是一面长方形的镜子。它宽四尺，长五尺九寸，反正两面都能照人，如果用平常姿势走进它，能照出人的倒影；如果用手捂着心口走进它，就能照出人的五脏六腑；如果有病的人捂着心口去照它，就会从中看到自身疾病所在的部位；如果女子心术不正，被它一照，就会发现它胆儿特别大，心脏跳动也异于常人。据说秦始皇怕人怀有异心不忠于他，所以经常让宫女们照着面镜子，发现谁胆儿特别大，谁的心脏跳得特别，就杀掉谁。这就是鸣镜高悬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3: 精彩由我创，
5: 时代由我定，心中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介绍浦北大朗书院。大朗书院位于广西浦北县小岗镇平马中心校内，距离县城四公里，始建于清光绪25年1899年，由地方绅士宋安格为首发动乡邻捐款创建，历时2年竣工，是浦北县在清代16所书院当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所。大朗书院一直以来都是办学之地，解放前为私塾学校，解放初为合浦第48小学，因为当时浦北属合浦管辖。到了20世纪60年代为小岗公社小岗中心小学，80年代为岗城镇平马小学，咁依家系小岗镇中心校。1997年5月，浦北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公布为自治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朗书院坐北向南，占地面积5160平方米，建筑面积是180平方米，布局为三进两厢，属砖瓦石木结构，硬山顶，房梁采用台浪式和穿斗式混合结构。大门前有一块空地，空地有一个鱼塘。书院内设5个讲堂，有4个讲堂分设在4个讲，另外一个设在第3进正厅，正中立有孔子像，不过现在已经拆毁。还有2个书库、图书室、17间宿舍。右侧和后院为花园。建书院嗰阵，听讲就仲有30多棵荔枝树，但系因为教室同埋操场嘅建设，大部分已经冇咗，依家只系剩低10多兜。左侧系食堂。书院设计高雅别致、美观大方、富丽堂皇，室内及飘然雕花黑龙、黑凤，别具一格。书院具有较高的人文历史、科学研究、艺术观赏价值，前座和后座保留原貌较好，只有

公座和中厅改为楼棚，石柱和顶梁亦都已经被拆毁。大朗书院可以讲是普北近代文化教育的缩影。大朗书院的对联内容十分丰富，它真实地反映了近代先贤的教育思想，传承儒教之风，启蒙民众，建身立德治国，其子深远。在艺术上，用典严谨，意境开阔，富含哲理，韵味盎然，实属对联中之精品。大朗书院大门口全部都是使花岗岩石材，大门上方是大朗院书四个洋黑大字，大门两边走廊、屋檐、后座的柱都刻有对联。除了大门口两对对联是洋黑之外，其他的对联都是阴黑，大多数的对联都是冠以大朗两字为开头。其中大门联为大城星镇丽山道，朗润文芳普水珠，意思就是大朗书院上课的铃声就好像古代教育家孔子讲学时的铃声一样清脆悦耳。同时这里的文采风华晶莹璀璨，亦都恰似举世闻名的合浦珍珠。古越州书院如风不断，自清代至民国，六曼山下兴师院、办师塾与官学并举，启同盟之志，育俊杰之才，先贤至诚，后人好学。解放之后，普北人民的好学精神亦都一直得以发扬。好的，今期的普北大朗书院就分享这里，作者李日思，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0: 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单，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2: Oh no！
3: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4: Oh no！
5: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6: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7: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8: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7: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8: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9: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1: 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4: 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5: 同学们，欢迎来到挑战绕口令。今天我们要来挑战的这一个绕口令叫做切茄子。这个绕口令不难，主要是来练习韵母耶。好啦，赵明姐姐要给大家出题咯，请听题。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去叶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嫩茄子。
6: 大家好，我是梁耀，今年11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去叶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耶！
7: 大家好，我是周玲雅，今年9岁，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去叶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8: Oh, perfect.
9: 大家好，我是莫慧宁，今年11岁了，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去叶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10: Oh, very good, very good.
11: 大家好，我是秦其山，今年11岁，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去叶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12: 大家好，我是刘子清，今年9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13: That's good.
14: 大家好，我是黄子彤，今年10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去叶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5: 同学们的绕口令念得真棒。今天的这个绕口令呢，主要是训练韵母耶音，比如说借、切、茄、斜，这些字音的韵母啊都是耶音。相信对于大家来说，这个绕口令应该像焖茄子一样是小菜一碟。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想试试呢？欢迎加入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15: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0: 听故事学成语，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16: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的邓廷芳，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呆若木鸡。这个成语的意思是表示十分愚笨，也形容因为害怕或惊奇发呆的样子。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这样一个故事。战国时，斗鸡是贵族们寻欢作乐的一项活动，齐王便是当时的一位斗鸡迷。为了能在斗鸡场上获胜，齐王特地请专家绳子帮他训鸡。齐王求胜心切，没过几天便派人来催问。绳子说鸡没训好，他一见对手就跃跃欲试，沉不住气。过个几天，齐王又派人来问，绳子说还不到火候，看样子鸡虽不能乱动了，但还不够沉稳。又过了几天，绳子终于对来人说，请你告诉齐王，我花功夫把鸡训好了。待到斗鸡时，对手的鸡又叫又跳，而绳子训好的鸡却像只木鸡，一点反应也没有。 别的鸡看到它那副呆样，竟然都被吓跑了。因此，齐王用这只鸡和别人斗，自然场场获胜，他那高兴的样子就甭提了。这就是呆若木鸡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青州

0: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心中。
1: 大家好，我是海月，今天我们一起来倾听龙仙龄的《大海的味道》。小孙子去年第一次到海边，只是在沙滩上奔逐玩沙子，没有涉足过海水。这次到了大海边，在奶奶的保护下才勇敢地去冲浪。他用手指头点了点海水，放进嘴巴里尝了尝，说海水的味道是咸的呀。对大海，他只是用嘴巴尝过，而没有用身体去品过。对大海，他只是觉得好玩，许多知识对于他还是一片茫然。要知道大海的滋味，还是要亲身去品一品，甚至要呛到几口海水，领受它的教训。作为过来人，我是品尝过它的味道了。多年前与朋友去海边游泳，那一次下海是傍晚退潮时分，见着大家都勇敢地下海了，我也跃入了海中。小时候我在家乡河里学会了游泳，凭着那一点技术，我自信地游到了深水区。可游着游着感觉特别的费劲，不管怎么用力划水，都觉得有一双无形的手在向后将我牵扯着。越游水退得越快，需要用力越大，我一时心里慌张了起来，不能再游了。接受了心理的暗示，我竭尽全力拼搏，才有幸游回了可以立足的浅水区。这时心里还在一直的砰砰的跳个不停，那一次差一点让我葬身大海。只凭借一点皮毛的知识是不能走好江湖的。我一直不知道大海退潮时它具有一种暗暗且强大的拉力，如果误入回流通道，更是险上加险，稍有不留神就会永劫不复。这些也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俗话说欺山不欺水，在大海游泳，有经验的人也说游涨不游退。许多海难都是在对此茫然无知中发生的。对大海，人们觉得它浩瀚辽远，站在岸上看也似乎很平静，一眼望去便被它的风景吸引住了。青海静浪细水，一时冲动似乎觉得也很好玩。有一次我与友人随渔民出海捕鱼，在浅水海域时，波浪起伏，渔船摇曳，觉得乘坐其上也是一种享受。开始几位朋友都欢声笑语，站在船舷旁看海鸥翻飞，赏波浪涌动，口里还时不时吟出一两句诗句。随着渔船不断向外海行驶，风越刮越大，浪越掀越高，风推浪涌，浪助风威，瞬间惊涛骇浪，排山倒海似的向渔船扑打过来。原来在岸上看到的大渔船，现在没入茫茫大海，也觉得它只如一叶小舟，一下子被抛到浪尖，一下子又跌入深谷，上下颠簸不停，被狂风巨浪玩于指掌之中。这时我们的肚子开始翻江倒海，个个狂吐不止，纷纷躺进了船舱，再也没有了先前那份写意心情，一时被大海折腾得死去活来。原来我们都想出海玩，结果由于贸然投入大海，大海便把我们玩晕了。早先心里尚存有一点自信，一下子他便被抛到大海里边去了。这许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智慧不够用，不知道写意之处也有风险。生活也是一处人间大海，静静的生活底下也暗流涌动，礁石满布。人生的许多风险被诗和远方的美妙掩盖着，平静中遍布着不为人知的危险。面对浩瀚广博深邃的生活大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谙世事的 小孩。

0: 14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3: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5: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6: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4: 好。
5: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7: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
8: 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9: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8: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嘛。
9: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钟宁。说到中高考，都是很多家长非常关心的问题。我们的后台呢，也有很多家长留言说，有的家长说呢，孩子每天学到凌晨，可一模拟考就崩盘，自己偷偷抹了好几次眼泪。也有考生留言说，越临近考试越烦躁，看书呢像看天书，总觉得自己呢肯定考不上。还有家长吐槽说，我小心翼翼不敢多说一句话，可孩子呢还是嫌我烦，我们现在连同桌吃饭都尴尬。说到中高考这场人生大考，不仅是对考生知识储备的检验，更是对整个家庭心理承受力的挑战。那么如何让考生在高压下保持良好心态，如何让家长用科学的方式陪伴孩子冲刺呢？本期节目我们是邀请到了灵山县太平中学一级教师裘雄，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协会家庭教育指导师，钦州市心理卫生协会会员，钦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灵山县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心理咨询志愿服务队志愿者，有着丰富的中高考心理辅导经验。裘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在这里和大家交流，希望今天的分享能为备考家庭提供一些实用的帮助。
2: 那么裘老师，在您的辅导经验当中，中高考备考期间学生最常见的情绪压力表现有哪些呢？家长该如何通过这些表现来判断孩子的压力程度呢？
3: 备考期间学生的压力会通过情绪、行为等方面显现，情绪上可能出现焦虑不安、烦躁易怒、情绪低落，比如总担心考不好，一点小事就发脾气，对学习提不起兴趣。行为上可能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效率下降，过度依赖电子产品，甚至厌学。家长可以通过观察孩子的睡眠、饮食和沟通状态判断压力程度。若只是偶尔失眠、轻微烦躁，属于正常应激反应，若长期失眠、厌食、拒绝沟通，则说明压力过大，需要及时干预。
2: 您这么一说，家长们就能够更好地判断了。那导致学生压力过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学习任务重，还是说有其他一些隐藏因素呢？
3: 学生的压力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外部期待，家长的高期望，社会对名校的推崇，让孩子觉得考不好就辜负所有人。其次是学习压力，知识体系庞大，复习任务繁重，再加上同学间的竞争，让孩子时刻处于紧张状态。最后是自我认知偏差，比如设定过高的目标，把中高考视为人生唯一出路，这种不合理的认知会放大压力。
2: 很多考生们会有考不好人生就完了的想法，这种不合理的想法呢，会让孩子更加焦虑。那么家长该如何引导孩子去调整这种认知呢？
3: 这种想法是绝对化思维的表现，源于孩子将自我价值与考试成绩绑定。家长可以引导孩子做好这三点：一是制定垫脚可及的目标，避免追求完美而自我否定；二是接纳不确定性，告诉孩子考试结果受多种因素影响，专注当下比纠结未知更重要；三是书写心理预案，比如若考试紧张， 可做三次深呼吸，通过具体方法增强掌控感。
2: 那么当孩子出现焦虑情绪的时候，很多家长不知道该怎么安慰，说多了怕孩子烦，不说又怕孩子扛不住。您能给家长一些具体的沟通技巧吗？
3: 家长的沟通方式直接影响孩子的情绪，首先要多倾听少说教，避免反复问复习的怎么样，可以说今天学习累了吧，想聊聊吗？其次要用共情式表达，比如孩子说坚持不下去了，我们可以回应这段日子确实不容易，你已经很努力了，而不是说别放弃。最后要淡化考试标签，通过一起做饭散步等日常活动，让孩子感受到无论考得如何，家人的爱都不会改变。当然每个孩子的性格不同，家长需要多观察多尝试，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沟通方式。
2: 除了沟通，孩子自身该如何调节焦虑情绪呢？有没有一些简单易操作的方法适合在复习间隙或考场上使用？
3: 焦虑是正常的应激反应，关键是科学应对。适度的压力能提升专注力，但长期高压会抑制大脑功能。考生可以从生理放松和心理调试两个方面入手。生理上有六个简单的易操作的方法，一是478深呼吸法，鼻吸口呼，吸气四秒，屏气七秒，呼气八秒，重复三次就能快速平复情绪。二是蝴蝶拍，双臂交叉轻拍上臂，模拟拥抱的安全感，适合考场突发紧张。三是橡皮筋弹压，用橡皮筋轻弹手腕，通过轻微刺激转移注意力。四是轻敲太阳穴，用指腹轻敲太阳穴50次，缓解大脑疲劳。五是垫脚尖，重复30次，促进血液循环。六是抬头看天花板。抬头看天花板这个方法，很多学生给我反馈能快速地缓解焦虑。心理上，每天对镜子微笑默念，我已全力以赴，这样可以强化自信心。也可以写情绪日记，记录焦虑来源并分析合理性。
2: 感谢邱老师那么详细的分享。那么备考期间有很多家长呢想给孩子补营养，让孩子熬夜复习，这种做法是否合适呢？如何通过生活习惯优化孩子的心理状态？
3: 过度进补和熬夜会适得其反。首先是睡眠管理，考前调整好生物钟，确保每天充足睡眠，午休不要超过1个小时，失眠时可以尝试腹系呼吸，避免强迫自己入睡。其次是运动与饮食，每天散步20分钟，促进内啡肽分泌。饮食以清淡为主，避免高糖高脂食物，保持日常饮食习惯即可，不必刻意进补。
2: 邱老师，还有一些家长反映说啊，自己的孩子呢平时成绩挺优秀的，但是一到考场呢就发挥失常，那这是为什么呢？该如何去帮助孩子避免这种情况呢？
3: 考场发挥失常多是过度紧张导致的心理失衡，可以通过3个方法应对。一是考前模拟，让孩子熟悉考试节奏。二是掌握答题策略。三是应对突发情况，若大脑空白可闭眼用478呼吸法，并默念放松，我能想起答案，快速调整状态。
2: 那如果孩子压力过大，自我调节和家长陪伴都无法缓解，这个时候又该怎么办呢？
3: 当压力超过自身调节范围时，寻求外界帮助是明智的选择。考生和家长可以拨打12355青少年服务热线，获取24小时的心理疏导，也可以关注社区心理讲座、学校心理 辅导室参加团体辅导或个案辅导，也可以通过青州幸福加油站等栏目学习更多的科学应对压力的方法。
2: 好的，非常感谢邱老师的精彩分享，这些方法既专业又实用，相信能帮到很多备考家庭。最后，邱老师，您还有什么想对考生和家长说的吗？
3: 中高考是人生的重要节点，但不是终点。对考生来说，全力以赴的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对家长来说，用陪伴和支持代替焦虑和指责，让孩子在爱的氛围中轻松备考，才是最有效的帮助。希望每个家庭都能从容应对，让孩子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
2: 好，再次感谢邱老师的真诚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备考家庭带来帮助，让我们一起为考生们加油鼓劲。祝愿每一位考生都能轻装上阵，绽放青春光彩。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
1: 天后宫、明代的古城墙、清代的广州会馆、清代的造银厂，500年时光记录一座城市的沧海桑田，源自江山起起伏伏温柔的曲线，穿行钦州历史文化街区，有说不完的爱恋，有道不完的故事，有写不完的文字，有拍不完的景致。钦州，古称安州，对于安州的建城史可以追溯到1400年前。历史上的古安州，可亲也可近，今日的新钦州，可远观也可深入探寻。苍天赐给钦定之州金色的华年，面对历史的天空，风雨多情的陪伴，一代文豪苏东坡到了这里，抗金名将岳飞的仔岳林到了这里，少年天才王勃到了这里，革命先驱孙中山到了这里，人民画家齐白石到了这里，南越富商庄有功到了这里，看城南旧事，寻古迹先踪，站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日月旋转，做事不惧艰险，做人一地肝胆，豪情不变，年复一年，都为梦中的明。

联系起来。也许这个就是钦州的魅力。趁住闲暇时光，和友人们一起相约这里，品茗、赏花、听风，阅尽人间无数，来一场向天在席500年的美丽邂逅。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 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

0: 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1: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2: 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有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5: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6: 前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7: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1: 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5: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州打边炉了。
6: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5: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4: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0: 中国高铁。

淡的妥协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

干净的照片，直到深秋脱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面口沾了一片血，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像一阵风借过。

0: 我有个梦想，拥有强健的体魄，一口气儿上五楼不费劲儿。
1: 我有个梦想，享受美好生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 我有个梦想，走遍大街小巷，尝遍家乡特色美食。
1: 我有个梦想，就是实现你们的梦想。这里是梦启航的地方，
0: 欢迎收听钦州会生活。想品尝特色美食吗？
1: 想感受别样风味吗？
0: 不要着急，美味来袭告诉你。
3: 在钦州，最让我们感到幸福的不是繁华都市不寐的夜生活，而是热气腾腾的早餐。对于爱吃早餐的人，每天不重样的早餐是比闹钟更管用的 Morning Call。 猪脚粉、萝卜糕、功能粥、湖北云吞、灵山簸箕粉、海鲜粉、鸡汤粉、湖北冻饺、水刀河，组成了钦州一超多强的早餐江湖。当然，这也只是钦州早餐地图的一角，还有许多爷叔大妈排着队也要吃的早餐铺，深挖肯定更多了。寒冷冬日里，也唯有这些热气腾腾的早餐能够暖心又暖胃，开启暖冬里的一天美好。早餐美食推荐：萝卜糕。刚出炉的萝卜糕咸香味美，口感软糯，但钦州人更喜欢煎过的萝卜糕，放在铁板上煎到两面金黄再去吃，外焦里嫩，风味独特，非常好吃。有的还会加入香肠、虾米、香菇，让它的口感更加的丰富多。

不曾。萝卜的清甜香气结合腊肠的油润丰腴，搭配那种糯中带点韧的特别口感，香到不行。冬吃萝卜夏吃姜，这样的暖胃食补，谁能够在冬日里拒绝呢？早餐美食推荐，灵山簸箕粉。簸箕粉是现做现卖的，类似于广东的肠粉，但在做法和用料上都是有所不同的。把适量的米浆倒入簸箕内，摊匀之后啊，放入烧滚的锅内，盖上锅，然后蒸煮片刻，再取出簸箕，用竹片沿着簸箕周围挂上一圈，趁热啊，轻轻地把粉、剥离、卷成条、切成块，装盘淋上汤汁，一份簸箕粉就做好了。簸箕粉皮薄而通透，口感爽滑而不腻，酱汁的味道渗透在每一根的肠粉中，口感超棒。早餐美食推荐，功能粥。早上来一碗热腾腾软糯糯的粥啊，能够驱散一夜的寒冷，抚慰饥肠辘辘的肠胃。粥不仅自身营养丰富，更是其他营养食物的绝佳载体，可以调剂胃口，增进食欲，滋养脾胃，生津止渴。钦州的功能粥就是这样的补品，新鲜猪杂粥、白鸽粥、泥丁粥、海鲜粥、红鱼排骨粥等等，多到数不过来。这样营养美味的早餐粥，还不能让你元气满满吗？早餐美食推荐，猪脚粉。在钦州啊，猪脚粉店可以说是遍地开花。猪脚粉以猪脚的 Q 弹香脆为特色，猪蹄必须要卤得非常入味，咬上一口满满的胶原蛋白，皮弹肉嫩，猪脚的软烂和嚼劲都融合得恰到好处，香料和油脂渗透得不多不少。烫好的米粉浇上一勺小火慢炖之后浓烈的猪脚卤汁汤，再加上几块香炸后煮的红烧猪蹄，浓浓的猪脚汁渗入卷粉，狠狠咬上一大口，猪脚肉软而不烂，肥而不腻，汤水鲜美还略带甜味，味蕾就在这碗粉上得到很大的满足。早餐美食推荐，福旺云吞。福旺云吞是浦北县特色小吃之一，它是以肉脆汤鲜著称，在浦北的福旺市场，大半上的摊位都是卖云吞的，在浦北人的心里嘴里都占据了一席之地。福旺云吞汤底清透，面皮顺滑，肉馅儿爽弹，吃的时候再加上一丢丢的胡椒粉，好吃的连汤都想喝完。早餐美食推荐，水高河，也就是我们钦州白话说的随高爷。水高河其实就是一种用钦州当地的鲜米慢慢磨成浓稠的米浆，再把磨好的米浆放入一个很大的扁铁盆里，再放入使用柴火的大锅里面去蒸，薄薄的一层蒸出来的是卷粉，一层层加米浆蒸的话，出锅就成了水高河。水高河嫩滑爽口，很容易咀嚼，再沾点酸酸甜甜辣辣的酱汁，吃进嘴里回味无穷。水高河易于消化吸收，而且还便宜，在生活节奏没有那么快的小城，吃一口水高河，喝一杯茶，美好的一天就这样被唤醒了。以上的这些美味早餐，哪一款是你的心头好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钦州电台和云燕分享一下，你早餐都喜欢吃些什么呢？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欣州，
1: 木屎诶，茶杯诶，开口罩，水饺，豆腐花。
2: 喺欣州有一类食物叫做诶，老街巷口远远嗰一声白瓷诶，水糕诶。曾经令到几多细路灼热。听讲先人南迁嚟到呢度，思念故土，无以解忧，于是就地取材，学住包饺子嘅做法，用糯米粉调和各类淀粉，馅料可甜可咸，可有可无。蒸好之后香软黏糯，久而久之，成为了糕饼一类小食的代名词，并被赋予了某种见证的意义。人情往来，婚丧嫁娶，节庆年关，都少不到它的身影。还被用来形容那些个性顺口温吞的人们，一句得食又得捏，语气当中带着些许怜惜和憎怒，在欣州亦都自成一说。巴瓷叶是叶的形象代表，糯米粉加温水，经过反复搅拌揉搓，黏性的张力得到最充分的释放。炒香的黑芝麻中成粉末，捞埋白糖，一包一捏一果，白瓷叶白白肥肥，悭太可居。加埋九成碎末嘅艾叶汁，就赋予咗草木嘅清香。叶就具备咗清热解毒、消除疮疖嘅作用。等
3: 完喎，最快就啱啦。第二就啱得，第二就啱得，点不能？
2: 从父辈那里学来的手艺，现在要传授给新抱。祖辈的经验，三十几年的实践，陈桂凤口传心授，希望自己世事的滋味在下一代的手里面传下去。早上八点，之路埋沿水路拐角处嘅一家包子铺，又迎嚟咗一日最忙碌嘅时刻。一碗豆浆，一个咸煎饼，一路行一路食，好多细路翻学路上嘅日常。咸煎饼那种中间的白脆，外围的暗香淡雅，葱香、麦香，口中带甜，令人食完咗仲要索几下手指。

是早餐，是宵夜，亦都是茶点。尝到呢啲熟悉嘅味道，就打开咗记忆嘅大门。时代在变迁，味道在延续，流传喺钦州人嘅味蕾当中，更加系钦州美食嘅一种符号。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稍等，我在等电源交付。

0: 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嗯，交付新增。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也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0: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0: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1: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3: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透真，长大透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

深刻的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0: 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已梦天涯，也曾梦想仕女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1: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我有个梦想，拥有强健的体魄，一口气儿上五楼，不费劲儿。
4: 我有个梦想，享受美好生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5: 我有个梦想，走遍大街小巷，尝遍家乡特色美食。
4: 我有个梦想，就是实现你们的梦想。这里是梦启航的地方，
3: 欢迎收听钦州会生活。
4: 想要快乐吗？那就跟着耳朵去旅行吧，这里是快乐旅行。
6: 在广西的南部，有一座具有千年历史的甜蜜小城灵山。今天的节目当中，云念就和大家一起在电波中云游这座甜蜜之城。在灵山乡间，一种跳出来的独特文化依然在广大农村盛行，这便是被确认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跳岭头。作为一种在郊野祭祀中所跳的面具舞蹈，跳岭头自古便在广西南部地区的钦州、灵山、浦北一带流传，也叫看岭头、挪舞、送鼓，因其多在村边缓坡岭头上举行，所以叫做跳岭头。每年时序进入农历八至十月，灵山乡村都会择日举办岭头节，活动中最重要的就是跳岭头。传统的跳岭头传承了古代傩戏的许多特征，演出时头戴面具，身穿玄衣朱裳，手执大刀、长剑、利斧、摇铃等器，以方言演唱，是一种极具角色个性的仪式化、城市化的民间舞蹈。在灵山的烟墩镇，击鼓迎春的风俗已经延绵了数百年，它充满了欢快热烈的年味，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烟墩大鼓最早出现在隋末唐初，受到从中原地区传入岭南壮族的陶鼓和古代灵山型铜鼓遗风的影响而出现，最早用于民间驱鬼辟邪，后来曾用于战事。到了明清时期， 燕墩大鼓还被民间用于祭祀。燕墩大鼓是灵山民间击鼓迎春或重大节庆的传统乐器，至今每到过年，灵山人就欢聚一堂击鼓迎春，举办赛鼓、拼鼓等民俗娱乐活动，祈求新年五谷丰登，人人平安。浓郁的历史气息，厚重的人文情怀，不断渗透着灵山这片韵味无穷的土地，给人以醇厚绵长的心灵滋养，也给民族以生生不息的动力。灵山一座不乏美味的小城，充足的阳光雨水滋养出许多让人流连忘返、频频回顾的地道美食。采用灵山优质糯米、野生粽叶、板栗、虾米、猪肉、绿豆等配料做成的灵山大粽，其味糯而不糊，肥而不腻，美味可口，营养丰富，风味独特，具有悠久历史的民间传统小吃。灵山人过年以包大粽、走访亲友为习俗，长久以来，大粽成为灵山人春节送礼的佳品。灵山不仅以种植荔枝著名，灵山龙眼也是质优价扬，驰名区内外。实在灵山龙眼汉朝时已有栽培，主要品种是玲珑、楚梁、石夹、广眼等，以个大核小、肉质鲜嫩、色泽晶莹、汁多味甜为特点，历来被视为是珍贵果品。灵山芝麻饼是灵山县的当地特产，皮薄馅厚，香脆可口。灵山芝麻饼以上好白面或者红薯为主料，配以芝麻、酥油、碱面等辅料，上炉烘烤而成，馅料可有南瓜馅、地瓜馅、虾仁馅、牛肉馅等，是一道让人回味无比的传统美食。灵山产茶已有500多年历史，以香高、味浓、耐泡而闻名。目前灵山县拥有茶园面积6万多亩，主要产品有红茶、红穗茶、绿茶、茉莉花茶、乌龙茶等。蜂糖腊鸭也是另一道灵山美味，鸭子屠宰清理过后，用盐、五香粉、米酒等佐料香料腌制，经过日晒脱水而成。灵山蜂糖是灵山的北大门和北风口，气温一般比县城低2度左右。到了冬季，北风强劲，此时此地制作出来的腊鸭，辣味浓郁，味道鲜美，口味尽食，也是灵山人送礼的佳品。或许正应了那一句，好山好水养出好食材。在灵山，走街串巷也好，入乡进村也好，总能找到让你再回味的美食。还有沙坪扣肉、炒田螺、烧腰粉、醋酸粉、簸箕粉，它们都是灵山的地道。

味，也是异乡游客的第一印象，更是离乡人浓浓的乡愁滋味。灵山这一座低调的南方小城，至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这里山水荟萃，游眺羚羊石榴峰，锦屏常有白云峰，这里人文璀璨，千万年前的回音仍在敲击叩响。不管你是想来一场寻味之旅，还是来一次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小城里总有许多值得探索的、发现的、体验的美。

看不尽景象翻身，读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阴生。话说老钦修，今日一齐讲一讲亚公山趣闻。亚公山系龙门港东部嘅一个小岛，以山清水秀、洞奇景雅以及神奇嘅传说，而成为钦州湾众多旅游景点当中嘅佼佼者。凡有72经者，无不以一登山顶饱览海光山色为快。亚公山四面环水。东西南三面山势陡峭，只有西北面坡道较缓，可攀登山顶。东南面的悬崖上面有一座旧庙，庙入面供奉伏波神像，同时还奉祭巨大的豪鹤一副，所以这座山一开始就叫做豪公山，后来叫做亚公山。庙旁边有三个石洞，一上一下，上洞叫做通天洞，同窄只可容心，攀石直上可达山顶。下洞叫做紫宝窿，有一方状如紫宝的大石塞住洞口，洞下旋回急湍，浮同沉底，惊险而神秘。在72经环绕的几十个小岛当中，亚公山是绿化得最好的岛屿。好耐好耐之前，亚公山原是石山，光秃秃，寸草不生。传说吴刚在月亮上面斩桂树嗰阵，有一张桂叶跌落咗亚公山上面。咁桂叶咧就喺石山上面发芽生根，生长咗巨大嘅桂树。佢枝繁叶茂，就似一把伞遮盖咗山头。从此山上面草木丛生，桂花飘香，远扬十里，蜂飞蝶舞，蝉鸣鸟唱，就成咗南国小蓬莱。渔民早出晚归，总系绕到山下观一番桂树嘅风采，闻一阵桂花嘅奇香。传说呢一棵桂树每年都要甩一张叶，叶跌喺边度，边度就生出无穷嘅财富。咁亚公山因为系岛，所以桂叶咧就跌落海入边，就使得海入边嘅鱼虾蟹蚝越嚟越多，又肥又大，饱不尽，足不绝，并且特别鲜嫩可口，远近闻名，就使得附近嘅渔民过住富裕幸福嘅生活。听讲有一日，一个贪心嘅渔民扬言要将全部嘅桂叶占为己有。於是他就决定伐桂取叶，他就带着利斧到亚公山对着桂树猛斩，他一斧斩下去入木一寸，斧一抽出来木又生翻了九分，就这样连续斩了七日七夜才将桂树斩断。於是因为疲劳过度，他支撑不住，人斧树就一起滚落海，海浪将佢冲到咗龙门港外，喺英岭附近变成咗呢一块水鬼石。从此之后，亚公山上就只能闻到桂花嘅余香，但系已经见唔到桂树啦。因此，钦州嘅沿海一带就一直流传住咁样一首民谣：钦州江水湾又湾，湾到龙门亚公山。山上有株玉桂树，闻者容易，见者难。从此之后，大家相互告诫，千祈唔好再上亚公山斩柴草。咁呢一个不成文嘅规定，亦都使得岛上嘅草木历久青苍。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荆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1: 酸、甜、苦、辣、咸。
0: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2: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0: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星，
3: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0: 人生之美，在于乐欲两痴，
4: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0: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5: 买香烟，买香。

0: 天。
1: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0: 有啊。
1: 您卖给他们吗？
0: 给钱就卖呀。
1: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0: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1: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0: 这你是谁呀？
1: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0: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2: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1: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2: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
0: 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1: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3: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4: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5: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6: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7: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5: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
8: 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0: 我有个梦想，拥有强健的体魄，一口气儿上五楼不费劲儿。
1: 我有个梦想，享受美好生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 我有个梦想，走遍大街小巷，尝遍家乡特色美食。
1: 我有个梦想，就是实现你们的梦想。这里是梦启航的地方，
0: 欢迎收听钦州会生活。你的口袋有什么？
1: 我的口袋有手机。
0: 我的口袋有钥匙。
1: 我的口袋还有钱包。
0: 我的口袋有健康。
1: 打开健康口袋，
0: 分享健康生活。
3: Hello， 大家好，如今脱发成为了大家非常困扰的问题。生活中的压力使我们的精神紧绷的同时，还可能让人慢慢脱发。我们的头发是周期性生长的，毛囊不断经历着生长期、退行期、休止期的循环转变。健康的人每天都会掉一定量的头发，也会产生新的毛囊，整体维持在收支平衡的状态。而当一个人陷入长时间的压力之中，许多毛囊会提前进入休止期，让毛发以更快的速度掉落。事实上，压力过大除了不利于头发的生长，还可能降低甲状腺功能，增加消化道溃疡、荨麻疹、湿疹等疾病风险。而适时减压，保持好心情，全身都会受益。四招教你缓解压力。第一招，运动。运动是减压最划算的方法，可以促进大脑分泌内啡肽，这种神经递质能带来快感，帮助舒缓压力。第二招，听音乐。音乐自古就是调节情绪的良药，它能帮助人缓解焦虑，集中注意力。第三招，冥想深呼吸。冥想深呼吸练习、瑜伽都是对抗压力的好办法。第四招，调整心态。脱发患者应调整心态，注意休息，平衡好生活、工作和自我，在三者中创造一个减压的缓冲地带，哪怕一方受挫，另外两方也能提供稳定的支撑。生活中注意以下细节，应有助于保护我们的头发。第一点，营养均衡，远离重口味食物，增加膳食中谷物、蔬菜、水果的比重，增加对头发有滋补作用的高蛋白类食物。第二点，适度洗发，脱发掉发。

与洗头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已经习惯天天洗头或不洗，就会分泌过多油脂，每天洗发一次。中性或干性发质者每周洗3到4次，洗发水温最好在40摄氏度左右。洗发时用指腹轻轻按摩头皮，而不是用指甲。洗发后最好让头发自然干，如果用吹风机要注意温度不能太高。第三点，重视梳头。头发患者应常备一把好用的梳子，最好是木梳或牛角梳，这类材质可减少静电对毛发的伤害。第四点，避免暴晒。紫外线不仅会让头发干枯断裂，还会造成头皮炎症，因此平时外出要注意打遮阳伞、戴遮阳帽。第五点，避免过度压迫牵拉头发。绑头发时不要过度拉扯头发，也不要将头发绑得太紧。戴帽子、头盔时，发际线处的头发易受帽子或头盔压迫，所以戴帽子和头盔的时间不要太长。第六点，减少染发烫发。经常染发烫发会破坏头发的光泽和弹性，甚至使头发变黄干枯。染发烫发至少要间隔3到6个月。第七点，保证充足的睡眠。熬夜对身体百害而无一利，睡眠质量不好的人更容易脱发。按时睡觉，保证睡眠时间，提高睡眠质量，有助于改善脱发。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垃圾分类，变废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变废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4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类、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桶。

0: 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青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四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两桶一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1: 歌声嘹亮，唱响中国梦。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3: 也许啊，它就慢慢长大，到时候越长越高。
4: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未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

0: 面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1: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2: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1: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3: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4: 要不打完球咱们去献血吧。
2: 行。
1: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5: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6: 交通安全提示，
7: 交通安全提示。
8: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9: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8: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9: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8: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9: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5: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0: 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1: 哟，够警惕的。
10: 可不，我就紧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这不好使。
11: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10: 我核实啊。
11: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10: 继续观察。
11: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10: 我确认一下。
12: 开会呢吧？
13: 对，
11: 确认无误。
10: 那可以相信了。
11: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10: 久经考验，我转账。
11: 嘿，你上当了。
10: 不会吧，
11: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10: 套路深呐。
11: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10: 这咋防啊？
11: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0: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1: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0: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14: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仅时要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钟宁。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交流的是小家务大教育。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灵山县旧州镇上井小学的卢碧燕老师，欢迎卢老师。卢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卢碧燕。
2: 今天我们要交流的是小家务大教育。大家呢可能就会想，小小的家务活能成为教育孩子的法宝吗？对此您怎么看呢？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帮助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提高生活自理能力和独立生活的能力，养成吃苦耐劳的优良品格和热爱劳动的良好习惯。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第16条的内容，家长们呢要明确，我们已经是进入依法带娃的时代，培养孩子做家务是家长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3: 是的，依据学者们的研究，就是人的成功有三大纪律：非智商纪律、创造纪律、生活纪律。其中呢，生活纪律也就是生活实践能力，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实践能力很差，你有再高的智商再高的学习能力都很难做成事业。今天的中小学生呀，在劳动这方面是很薄弱的。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查发现，42%以上的中小学生很少做家务，还有近半数的中小学生的父母谈到要经常替孩子做家务。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样的一个状况持续发展下去，绝对会成为一代人的致命伤、软肋和短板。即使你再有宏伟的抱负、精湛的学业，但是你没有生活实践的基础，这个人就像是个瘸腿走路的人，你是不可能获得扎扎实实的发展的。所以说，生活里的劳动教育不是一个额外的事情，没有生活实践，没有劳动能力，是不可能出现优秀的人才的，不可能获得幸福的生活。所以说，做家务劳动，这是做人的基本功、必修课，有助于孩子的良好发展。
2: 我觉得卢老师说的特别正确啊。孩子的学习和生活紧密联系，这种应用性和实践性的增强可以助力孩子核心素养的提升。

0: 升，既是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提升，也能更好地去应对社会的发展。
1: 确实也是如此。按照我们国家的要求，一周一课时的劳动教育课，你可以让孩子们去做，但是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把它仅当成一门课程去上，我们可以通过安排一系列有计划的活动，让孩子们在劳动中学会技能，感悟劳动的喜悦，增强对劳动的情感的认知，同时提高他们的动手能力。所以站在这个角度上看，家庭劳动教育有它自己的特点，学校劳动教育和家庭劳动教育相结合，我们也可以让孩子们学会创造美好生活的一种技能。
0: 那么龙老师啊，现在我们的家长们呢是很关注做饭的问题，比如以做饭为例，如何单独设计一些项目来加强孩子做饭方面的劳动能力呢？
1: 儿童长大过程中是由一个自然人变成一个社会人的一个过程，适应社会的一个过程，走向独立的一个过程。如果没有劳动教育和生活技能，是很难完成转换的。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把生活技能作为家庭教育五大核心之一，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如果一个人连做饭都不会，洗衣服也不会，他必然要依赖别人，不能独立，更不能服务于别人。会做饭的孩子更能适应这个社会，会做饭的孩子就可能更好地适应这个生活，反而不会做饭的孩子他就会比较困难。这是一种最基本的社会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是家校共育的新起点和新契机，但是我担心家长们不重视孩子劳动能力的培养，只是把它变成了学校的一门课。因为如果劳动教育没有家庭教育的延续，它只是一个空壳。如果一个孩子没有做过劳动，他还谈得上接受劳动教育吗？学校教育指导劳动，家长要抓住这个机会，教育孩子们在家里要参加实践，养成劳动教育的习惯。你有没有发现，凡是做得好的人呢，他走到哪里都是很受欢迎的，在家里受欢迎，在社会上朋友们也会喜欢他，说这个谁做的饭特别的好吃。
0: 就是做饭好吃的人往往呢也是热爱生活的人。
1: 是的，一个连做饭都不会做的人，他怎么会热爱生活呢？当然我们也不要把生活技能仅仅的理解为做饭，它还包括洗衣服、料理自己的生活，还包括很重要的人际关系，包括和朋友的友好相处，和这个世界的和平相处，这也是很重要的生活技能。
0: 所以说让孩子学劳动课，让孩子呢做家务，不仅仅呢是只会做饭这么简单，这里头的门道可多了。比如说你要炒泥鳅，活蹦乱跳的泥鳅怎么清理呢？这时你只需要往泥鳅盆里撒一勺子食盐，泥鳅很快就会死了。你可以告诉孩子这是用到了化学知识。泥鳅体表呢有一层黏糊糊的粘液，这是泥鳅的呼吸系统。如果呢在这层粘液上撒上盐，泥鳅体内的水分呢就会迅速的消失，泥鳅呢将无法呼吸而导致死亡。所以呢在杀泥鳅的时候，在盆里放点盐，泥鳅呢会在短时间内死去，这时候呢比较容易清洗干净。而且呢盐水也可以杀菌，帮助杀死泥鳅表面的寄生虫。生活经验里呢其实包含了很多的物理知识和化学知识。
1: 事实上也是这样的，愿意劳动的孩子他的心态会特别的积极，特别的阳光，他的家庭给予孩子的自主空间也是特别大的。所以啊，反过来他的学习成绩也是好的。比如你刚刚提到的清理泥鳅，因为在五年级的科学已经学了这个知识，一二年级他是爸爸妈妈告诉他的，到了高年级他就可以把自己学的知识拿来告诉爸爸妈妈了。
0: 所以说学习呢不只是为了学习啊，不是纸上谈兵，这些呢都是生活中要用到的。
1: 没错，爸爸妈妈在解决困难的时候，你要多问一下孩子这应用了哪些知识， 那孩子们就会把他学到的东西用到我们的生活中，所以这样的劳动就赋予了它的价值和意义。所以爱劳动的孩子，会劳动的孩子，他的手脑眼是协调发展的，他的心态是健康的，那他看待事物的态度也是积极的，因而他对待学习的态度也是积极向上的，他的成绩不会差到哪里去的。教育的一个特点就是教育的成果是需要时间来检验的。我也看过一个报道，分别是调查全国148名杰出青年和115名青年死刑犯，然后通过发现 82% 以上的杰出青年，他们是经常做家务劳动的，而且其中的 95% 上的人，他们会经常按照父母的要求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很愿意帮助父母完成父母交代的事情。那么这些青年死刑犯呢，90%以上都是好逸恶劳，是非颠倒，荣辱不分的。通过这些大量的成长数据分析，得出人的成长对比的结论，小时候做过家务的劳动多的，对他今后的独立性、社会适应性加社会责任感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家务劳动对一代人的影响非常重要。
0: 特别是小的孩子，他们是非常愿意帮父母干活的。比如说家长说你帮妈妈一个忙行吗，他会非常快的就是跑过去帮忙。但是呢，现实中很多时候呢，家长是阻止了他们，不愿意呢去用孩子，然后呢慢慢的他们就不愿意干了。我觉得大多数孩子的天性呢是愿意去干家务劳动的。
1: 是的，比如家里吃完饭，3-4岁的孩子完全是可以把碗送到厨房的，可是家长们没有这个意识，有这个意识的家长又怕我们的孩子跌倒了，把碗摔坏了。其实你不要把那个碗一摞一摞的递给他，我今天给他一个碗，每天锻炼，他就知道手里拿的这个碗又走得比平时慢一些。这就是孩子和这个社会互动的一个建立。你要是为了保护他，不想让他产生危险，在家里就让他练习拿碗。如果他从来都没有练过，就到了外面就以拿这个碗来说，他可能就会伤到了。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他就观察父母，他把父母的劳动行为看作是一种兴趣，你干什么他也想干什么。这个时候父母就是一个挑战，你如果支持孩子，孩子就会慢慢养成劳动的习惯。如果你觉得他烦，嫌孩子们是来添乱的，跟孩子们说这些都不是你做的事情，你一气一气的拒绝，就会把孩子想做家务的这个热情给打击了，他真的会觉得那不是他的事。尤其是有的父母总是打压式的说孩子们做了家务，不去鼓励他，反而常常说你看看你干是干了，搞得乱七八糟的，久而久之孩子们他肯定就不想再干了。
0: 但是呢，支持孩子干确实是比自己干要麻烦一点啊！你看，你让孩子洗个碗，他弄得满地都是水，你还得去收拾。所以呢，家长说不想那么麻烦，还不如自己做呢。但是呢，家长们啊，别怕这个麻烦。
1: 是的，让孩子回归生活就是教育，生活就是这样子。比如早上你让孩子穿衣服，家长总是嫌他穿得慢，家长就替他穿，你永远替他穿，他永远都不会穿。如果你教了他穿，他既然也就学会了，慢点没有关系，生活就是要慢慢来，慢慢的他四肢就协调了。其实学习就是人类生活的一种总结。
0: 是的，卢老师，通过做家务来培养孩子的家庭责任感，究竟有哪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在我看来呀，要培养孩子的家庭责任感，首先要树立家庭一份子的一个意识。家长要向孩子们解释做家务的重要性和意义，让他们明白这个是每个家庭成员的责任和义务。家长要明确地告诉他们，做家务不仅可以帮助家庭保持整洁， 还可以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独立性。给孩子设置一个长期稳定的家务岗位，可以让他们持之以恒地做家务。其次，家长要以身作则，作为家长要积极地参与劳动，让孩子们看到家长也在做家务，让他们明白这个是每个家庭成员都应该做的事情。这样可以给孩子们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让他们更愿意参与劳动。再次，设立分工合作，家长们，你们可以根据孩子们的年龄和能力设定适合他们的家庭任务。比如对于比较小的孩子，你可以让他帮忙整理玩具、摆放餐具、浇花等。对于比较大一点的孩子，你也可以给他分配一些更复杂的任务，比如拖地啊、擦桌子啊、洗衣服等等。最后，我们要适当的鼓励和表扬孩子。当孩子完成家庭任务的时候，家长们要及时的给予鼓励和表扬，而且家长还要肯定他们的努力和成果，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付出得到了认可。这个是可以激发孩子的积极性的，让他们建立做起家务的一个自信心。这个就是我感受以来培养孩子们家庭责任感的一个方法。
0: 但是有一个现实的困境，就是隔代教育。因为很多年轻的父母是没有时间的，所以呢都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带孩子。老一辈的人呢带孩子往往呢也有一个问题，他们不太舍得自己的孙辈去做一些家务。那么家长应该如何与父辈进行沟通，可以让孩子呢在生活中去体验劳动和真实的生活呢？
1: 对于做父母的，首先父母一定要承担对孩子的一个教育，也要承担父辈们教育理念的一个更新，要尊重老一代。其实老一代的父辈他们更加懂得劳动的好处，因为他们就是这么过来的。但是我们也要告诉他们社会的一个变化，教育理念也一定要有相通，不能家长是这么做，父辈也是那样子做，那缺少了沟通。所以教育理念一定要相通，一起共同的执行，这样才能更好的平衡家庭的发展。关键就是要做好前面的一个沟通工作。
0: 还有一些家长呢，为了让孩子愿意做家务，用钱作为奖励，那么这个方式到底可不可取呢？
1: 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因为单纯的金钱奖励只能收到短期的效应，长期用这个方法会使得孩子们变得功利化、财迷心窍，凡事向前看，他们的价值观也会扭曲的，这是不对的。
0: 好，那么今天的家庭教育分享课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请卢老师给大家呢做一个总结吧。
1: 生活就是教育，教育就是生活，好的家庭教育就是父母和孩子们共同学习、共同成长。家长有意识地培养孩子从做家务劳动开始，和孩子们一起创造美好的生活。
0: 小小的家务却蕴含大大的教育道理，通过培养孩子做家务，培养孩子的家庭责任感，是父母呢给予孩子的一笔重要的人生财富。非常感谢卢老师的分享，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这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3: 哎，老婆，帮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我出门。
4: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3: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4: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3: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4: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5: 好嘞，姐。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6: 下一站即将。

0: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2: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0: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0: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3: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经济代言，助推乡村振兴。
1: 我是青龙人，我叫彭丽友，我为屯平金花茶代言。我们合作社成立于2017年了，种植面积达到了305亩啊。现在我们带动群众去发展，引导大家进行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产业生产以及规范化的去管理。我们加工好的金花茶呢，都要及时进行一个冷冻保存。我们金花茶经过热水冲泡后，它的茶汤的颜色是金黄，然后口感是入口淡雅，回味甘润。欢迎大家到青州此刻有福有财商城选购。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心中。
1: 大家好，我是云燕，今天我们倾听诗情画意八寨沟，作者翟才勇。很喜欢十万大山的八寨沟，它景点众多，风景秀丽，惊艳四方。进入景区大门便是游客中心，这有一个高山流泉形成的清澈的湖，湖中的几架木质大水车慢悠悠地转动着，弥漫着浓浓的乡村风情。附近有一片梅林，林中碧莹翠生的青梅缀满枝头，漫步在果实累累的梅林中，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诗人深情的吟读声仿佛在耳边萦绕。梅林旁边一条大水渠，水清且浅，踏着鹅卵石就可以过去对岸，水上有十几座秋千组成的秋千桥，踏上去东摇西晃，新鲜又好玩。游客们攀跳着铁索，荡着一个个秋千，玩得兴趣盎然。从游客中心到红石广场，途中溪水潺潺，水珠飞扬，穿过一片青翠的竹林，走到了悬空而架的青云桥、莲花桥、莲心桥，步行约两公里就到了。但见前方一条大瀑布白练悬空似的挂下来，落差约五六米，而宽达20多米，溪流从悬崖上飞奔而下，在青山绿水的映衬下，形成一道无比漂亮的风景。瀑布之上则是一片平坦开阔的河床，水清澈透明，水底的石块沙粒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这是世界上最清澈最美的水。水心如镜面，千里无纤毫，干净的方石，清汪汪的水，四周各种

稀奇的老树，美得难以形容。神话中，天上有个美丽动人的瑶池，那是王母娘娘居住的仙境。人间也有这样的仙境，南国八寨沟的山顶端也有个瑶池。从红石广场出发，一路往上攀登2000多米，约一个半小时的路程便到达瑶池。这山路是一条羊肠小道，又陡又弯，由下往上延伸，把游客累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爬上了那海拔数百米高的山顶，眼前豁然一亮。山顶上有大片的开阔地，中间是一个天然湖泊，一湖碧水高悬山顶，岸边翠峰矗立，鸟语啾啾，这风景神奇而漂亮。瑶池之水天上来，大自然的神来之笔啊。瑶池的美不仅仅在于它的神奇，还在于它的峰顶揽胜。登顶俯瞰全是景，一览无余皆是情。走上瑶池最高处，山坡上的观光凉亭举目远眺，绵亘起伏的群山，峭拔的翠峰，游走的云雾，蜿蜒曲折的小路尽在眼底，好一幅美不胜收的十万大山风光画。到这里，许多人会以为八寨沟的景色也就基本观赏完了，要下山去了。且慢，好戏还在后头呢。瑶池之上还有马堵山，就是瑶池旁边那座最高的山峰，距离瑶池约3000米的路程，它比瑶池所在的山峰还要拔高2倍，陡峭数倍，一眼望去悬崖峭壁，让人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啊。马堵山主峰海拔675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历史上中国南部红色革命武装根据地。1908年3月，黄兴奉孙中山指令，以马堵山为根据地，发动了著名的清廉武装起义。1944年3月，卢文等同志在马堵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一支武装力量，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西南剿匪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马堵山险峻陡峭，微风兀立，景色非常秀丽，景点众多，树木葱郁，大小山藤缠绕林间，形状千奇百怪，空气清新，可谓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山道在茂密的森林中盘曲而上，愈往上愈惊险，如同攀登泰山的天梯。有道是，连峰去天不盈尺，孤松倒挂倚绝壁。马堵山山道设计成了无数的之字形，但是上山的游人还是累得喘不过气来，每前进几十米就不得不坐下来歇息一会儿，待到平缓了气息，恢复回来了体力，才能继续向上攀登。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成片的竹林驻扎在山腰，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密密匝匝的小竹子清脆可爱，清香宜人。阵风拂过，翠枝迎风摇曳，沙沙作响，如在奏一曲悠扬悦耳的仙乐。杜甫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在马堵山峰顶上看到的风景比在瑶池的要壮美多了。在狭窄的峰顶上绣住着数公里的观光栏杆，栏杆下悬崖绝壁，云雾翻腾。在峰顶最高处是十几块巨大的崖石，甚是奇异少见。神奇八寨沟超脱凡尘，仙气十足，哪像是人间，分明是传说中的天上仙境。凭栏或立崖，举目眺望，但见千山万壑，峰峦叠翠，层林尽染，山间小道如同一条条盘旋的丝带，远处山脚下村庄依稀可见，隐约传来一两声鸡啼犬吠，景象雄伟磅礴，震撼人心。
随即

人的心胸豁然开朗，豪情万丈。八寨沟之美难以诉尽。朋友，如果你想饱览大自然美景，不妨到八寨沟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3: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

0: 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数目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6: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停留的小溪，
5: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我会朗诵，
5: 我会唱歌，
6: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7: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8: 智慧成长秀。
9: 大家好，我叫黎富荣，今年11岁，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骄傲我是中国娃。我们都有一个家，一个很大很大的家，黑眼睛黄皮肤，告诉世界上所有的人，我是中国娃，我是中国的娃，我爱这个古老的国家，我会写很多很多祖先留给我的方块字，我也会像古人一样用纸墨毛笔把祖国的美丽山河描画。代代传承的三字经教会了我许多做人的道理，千年吟咏的百家姓告诉我天下炎黄是一个大家，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前，爸爸对我说，是毛爷爷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中国人顶天立地，从此再也不受别人的欺压，我们和祖国一天天长大，我们的国家会更加强大，祖国的明天靠我们，我们要听爸爸妈妈和老师的话，好好学习，快快长大，让我们和祖国一起见证，我们会和祖国一起越来越强大，不信你就看吧，因为我们都是骄傲的中国娃，最棒的中国娃。
10: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4: 我会朗诵，
5: 我会唱歌，
6: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7: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8: 智慧成长秀。
11: 血色湘江，那是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大军，企图把中央红军全歼在湘江以东。为确保红军主力渡过湘江，军委决定由陈树湘领导的红34师赴掩护主力红军渡过湘江。面对人数众多、装备精良的国民党中央军，陈树湘没有半点迟疑的回答，红34师坚决完成任务，誓死保卫党中央。在炮火纷飞的前沿阵地，陈树湘指挥的部队拼死顶住了10几倍余级的敌人，用血肉筑起一道又一道城墙，为红军主力部队渡过湘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1934年12月1日中午，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渡过湘江，通道最后封闭了，将近40万国民党大军将他们死死围困在湘江以东。此时陈树湘所带领的红34师已从6000多人锐减到几百人，没有负伤的赶紧突围出去，其余的兄弟请留下来和我做最后的掩护。可是没有人愿意离开，没有人愿意退缩，大伙卯足劲儿说，我们不走，你是师长，只要你还在，这个师的番号就能存在。看着出生入死的战友们，陈树湘只能决绝地点点头。突然一个子弹打中了陈树湘的腹部，看着喷涌而出的鲜血，陈树湘只能用绑腿带死死地压住伤口，忍着剧痛继续指挥战斗。师长师长，我掩护您，先撤吧，战士们流着泪请求他，可陈树湘坚决留下。最后部队弹尽援绝，陈树湘也因伤致过重，不幸被俘。半路从昏迷中醒来的陈树湘明白了处境，他不愿意做战俘，趁敌不备之时，他忍着剧痛用手把自己的肠子扯断了。 长风怒号，能云低垂，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壮烈牺牲了，时年二十九岁。
7: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青州好少年，
3: 青州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2: 大家好，我叫徐婉欣，今年我五岁半了。
3: 大家好，我是紫才幼儿园的古乐老师，今天我们分享的绘本是月亮的味道。徐婉欣，你知道月亮是什么味道吗？
2: 不知道。
3: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月亮是什么味道呢？是甜的还是咸的呢？你知道吗？
2: 不知道。
3: 真想尝一小口呀，是不是？
2: 嗯。
3: 夜里小动物们望着月亮，总是这样想。可是呢，不管怎么伸长了脖子，伸长了手，伸长了腿，也够不着月亮。有一天，有一只小乌龟下定了决心，它要爬到高高的山上去摸一摸月亮。爬到了山顶，离月亮近多了。可是小乌龟够得着月亮吗？
2: 够不着。
3: 是的，乌龟还是够不着月亮。乌龟叫来了大象，他说：大象，你到我背上来，说不定我们能够得着呢。月亮心里想，这是在和我玩游戏吧。大象身体哪里最长呀？
2: 大象的鼻子最长。
3: 对，大象用它的鼻子往上一伸，月亮轻轻往上一跳，大象还是够不着。大象叫来了谁呀？
2: 长颈鹿。
3: 嗯，大象叫来了长颈鹿。他说：长颈鹿，你跳到我的背上，说不定我们一下就能够到了。月亮一看到长颈鹿，

0: 你猜他会怎么做？
1: 还是会轻轻往上一跳。
0: 对，月亮轻轻往上一跳，长颈鹿使劲伸长了脖子，可是还是够不着。长颈鹿叫来了
1: 斑马。
0: 对，长颈鹿叫来了斑马，它是怎么说的呀？你猜猜它会怎么说？
1: 你跳到我的背上来。
0: 对，斑马，你跳到我背上，就会更近了。月亮觉得很好玩，它会怎么做呀？
1: 还会跳。
0: 对，又轻轻往上一跳。斑马努力伸长了身子，可是还是够不着。斑马叫来了狮子。狮子，你跳到我的背上，说不定我们就能够得着了。月亮一看到狮子，又轻轻往上一跳。动物们还是够不着月亮，这回叫来了谁呀？
1: 狐狸。
0: 嗯，大家叫来了狐狸。他们是怎么说的呢？你猜猜看。
1: 狐狸，你跳到我的背上来。
0: 对，狐狸，你跳到我的背上，肯定能成功。月亮一看到狐狸，又轻轻往上跳高了一点，眼看就要摸到了，可是月亮每次总要飘远一点，让他们够不着。狐狸叫来了猴子。
2: 猴子，
0: 他是怎么说的呀？
1: 猴子，你跳到我的背上来，
0: 这回我们肯定能够到。月亮一看到猴子，又怎么做呀？
1: 又轻轻往上一跳。
0: 嗯，猴子都能闻到月亮的味道了，可是还是够不着。猴子叫来了老鼠，这回这么多人，你们猜猜他能不能够得着月亮？
1: 够得着。
0: 你怎么知道？
1: 因为他不会跳了。
0: 嗯，他们说，老鼠快爬到我的背上，我们就能爬上月亮了。月亮看着老鼠，心想，这么个小不点肯定捉不到我。这时候月亮已经玩累了，这回它没有动。老鼠先爬到乌龟的背上，然后到谁的背上？
1: 大象的背上，长颈鹿的背上，斑马的背上，狮子的背上，狐狸的背上，猴子的背上。
0: 然后有没有够到月亮？
1: 够到了。
0: 这回他够到了，只听到咔嚓一声，他咬下了一片月亮。哦，月亮的味道真好。然后小老鼠，你觉得他会不会分享给其他的小动物呀？
1: 对。
0: 他会分给谁呢？
1: 他会分给猴子、
0: 狐狸、
1: 斑马、
0: 长颈鹿、
1: 大象
0: 和乌龟，都给他们分了一口月亮。大家都觉得这是自己吃过最好吃的东西。这天夜里，大家挤在一起睡着了。这时候谁来了？
1: 小鱼来了。
0: 对，小鱼看着这一切，怎么也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费力到高高的天上去摘月亮呀？哪里就有一个呀？
1: 河里就有一个。
0: 河里就有一个，就在他的身边。这个是真的月亮吗？
1: 不是。
0: 那它是什么？
1: 是月亮的倒影。
0: 好，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故事。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马威海18:46，最高潮位6.3米，4:25，最低潮位0.8米，浪高0.6米，海水温度30.5度。钦州港18:31，最高潮位6.3米，4:10，最低潮位0.8米，浪高0.8米，海水温度30.5度。三墩岛18:26，最高潮位6.3米，4:05，最低潮位0.8米，浪高0.8米，海水温度30.5度。三棱湾18:21，最高潮位6.3米，最低潮位0.8米，浪高0.8米，海水温度30.5度。大风箱18:16，最高潮位6.3米，3:55，最低潮位0.8米，浪高0.8米，海水温度30.5度。听众朋友，以上就是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您的收听，散会。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6: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

0: 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0: 交通安全提示。
2: 交通安全提示。
3: 哎，兄弟，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4: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4: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5: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6: 精彩由我创，
7: 时代由我定，
8: 青州好少年，
9: 青州好少年。
0: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10: 大家好，我是庞川，今年8岁，来自血液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窗边的小豆豆》。这本书主要讲的是一个叫小豆豆的女孩子，因为太过于顽皮，被原来的学校退学了。后来他来到一所非常让人羡慕又特殊的学校，巴学园。小豆豆在小林校长的爱护和引导下，他变成了一个好孩子，老师心目中的好学生，同学们的好伙伴。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在看这本书时我心里羡慕极了，要是我也在这个学校里上学多好啊。在这个学校里学习的小朋友太幸福了，有让人感到温暖的小林校长，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看这本书还能学到很多道理，比如不要只看一个人的缺点，也要看一个人的优点哦。还有，当一个人犯了错误时，我们不能一直的批评他，而是要语气平缓，用心的跟他去交流，去劝告他，就像小林校长那样，懂得尊重他人，善待他人。这样有趣的书本你们喜欢吗？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我喜欢的一段文字。这实在是一份绝妙的盒饭，漂亮得让人目瞪口呆，黄色的煎鸡蛋，绿色的豌豆，茶色的鱼松，还有炒得松松的粉红色的鳕鱼子，五颜六色的，看上去像花圃一样漂亮。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庞川，谢谢大家的收听。
11: 大家好，我是陆小璐，今年10岁，来自炫艺金话筒机构。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山海经》。这本书讲的是上古地理、历史、神话、天文、动物、植物、医学、宗教以及人类学、民族学、海洋学和科技史等方面诸多内容，是一部上古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展示的是远古的文化，记录的是大荒时期的生活状况与人们的思想活动，勾勒出了上古时期的文明与文化状态，为后世提供了许多有用的信息。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它是先秦古籍，是古人智慧的结晶，是一部富有神话色彩的最古地理书，也是一部关于中国古代物种演化、地理千变的传奇之作。透过书中的文字，依稀看到那些或已进化、或已绝迹的远古生命，可以了解我们祖先几千年前的生活和思想，感悟那天地人兽的无穷奥秘。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我最喜欢的文字：青丘之狐，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者。

0: 入骨，有鸟焉，其状如鸠，其音若喝，名曰鹳鹳，佩之不破。八蛇十象，三岁而出其骨，君子服之，无心腹之疾。其为蛇青齿黑，一日黑蛇青首，在犀牛膝，生于石湖，此湖横滨，长七八尺，形如鲤而赤，住在水中，夜化为人，刺之不入，主之不死，以乌梅二梅主之则死，食之可去邪病。有鱼偏枯，名曰渔夫，专需死即复苏，风到北来，天极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渔夫，专需死即复苏。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陆小璐，谢谢大家的收听。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1: 青春

0: 东京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深入湖北县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包联督导，并主持召开了学习教育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专题学习研讨会，强调要深化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以学习教育成效推动高质量发展。千年遥火绵延不绝，匠心文脉代代更续，古韵新光再度点亮平陆运河畔。6月13号上午，2026年钦州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端午节系列活动正式启幕，第11届钦江古龙窑火祭仪式同步举行。本次系列活动呢是覆盖全程，呈现多业态融合、多点开花的蓬勃态势。气象部门预计，今晚上到明天白天，桂南是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是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桂北呢是有小到中雨，局地是大雨或暴雨。16号晚上到17号白天，桂中和桂南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是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桂北是有小到中雨，局地是大雨或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广东的东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的东部等地有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那么其中呢，广东的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的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那今天凌晨的1点13分，在陕西渭南市的合阳县发生4.1级地震，震源深度是14公里。地震发生之后，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目前陕西省地震局已经是派出了现场工作队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应急处置工作。针对一段时间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这个食品安全问题，据呢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也就是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近日，新疆正在经历大范围的持续高温天气，干热少雨，烈日灼烧。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的气象预计，上周末呢，全疆共有570个站点是出现了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其中17个站点呢出现了最高温度达到45摄氏度以上。全疆的最高气温出现在了吐鲁番市的高昌区，是达到了47.4摄氏度。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晓明，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APP。
1: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网络京城资讯，倾听小城情怀。FM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
2: 动听986，天天看天气。
3: FM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
0: 好，来关注下天气的情况。来自于中国天气网广西站的消息，昨天呢晚上的8点到今天的上午11点，全区大部呢是出现了小到中雨，局地是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呢是大暴雨到特大暴雨，雨量最大是出现在了梧州市的藤县。 南安村降雨量是达到了380.5毫米，是达到特大暴雨的量级。上午的11时，全区大部气温是在30摄氏度以下。广西气象台在15号的9时，将暴雨4级预警是提升为暴雨3级预警。自治区气象局呢，也是在上午的9时30分起呢，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重大气象灾害的暴雨3级应急响应。预计未来3天，我区呢是多降雨，局地呢将会伴有短时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危害。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期间，尽量的减少外出。如果是在外遭遇恶劣天气，切勿在孤立的树木、高塔、电线杆、广告牌、老旧房屋下方停留，需尽快到有防雷设施的安全建筑物内来躲避。同时是远离地势低洼易涝区，敌地质灾害的易发的区域。再来关注广西气象台，在今天中午所发布的强风报告和海洋天气预报，北部海面未来3天是大雨到暴雨，局地是大暴雨，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合浦到东兴沿海各地台风警报站所挂的强风信号，1号风球不改变。

那明天是来到周二，钦州市是暴雨的天气，局地是大暴雨，25到28度，偏南风2到3级，海面6到7级。周三是有暴雨，局地是大暴雨，请注意防范暴雨积涝、山洪及地质灾害。同时呢，钦州市气象台也是在今天的16时31分解除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以上是来自于这时段的天气资讯。

0: 河向海，千年之约。
1: 你运河向海，去赴千年之约。我横亘陆岛之间，架起发展的桥梁。本来毫不相关的你我，冥冥中注定会产生交集。成为网红绝非我本意，来的人多了，赞美的人多了，关注的人多了，就成了网红。于是有人慕名而来，半信而归，说不过尔尔；有人欣然前往，尽兴而归，说最美海上公路，实至名归。其实他们没有错，只是他们来欣赏我的时间、角度、心境不同而已。在这里可以朝观日出，目赏晚霞，或看海涛拍岸，鸥鸟飞翔，或看渔夫忙碌，船来船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是兰亭胜似兰亭，这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心情。路如此，人亦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美海上公路，那是无心之举。我还是我，连着鹿岛，从此三吨岛不再孤单。30万吨原油码头，助力钦州石化产业蓬勃发展。中船钦州修造船基地，挺起了广西修造大型船舶的脊梁，吹响了钦州、广西面朝大海、向海图强的进军号角。当你建成之时，裹挟着江水，逐鹭千里，冲出毛尾海，在三吨岛与我遇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3: Oh no！
4: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5: Oh no！
2: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5: Oh no！
6: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7: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1: 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

0: 真都是祖辈的祝福。
1: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2: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3: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4: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5: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6: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7: 为什么提倡垃圾分类？一吨废纸可制造出250公斤好纸，节省木材300公斤，等量生产减少污染74%。一吨废塑料可回炼300公斤5000汽油和柴油，一吨废钢铁可炼750公斤好钢，一吨废玻璃可造出20000个500毫升容量的玻璃瓶。垃圾可化腐朽为神奇。
8: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9: 冬天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日前到沁南区黄屋屯镇开展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专题调研，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破解历史遗留问题，切实维护村民的权益，确保社会大局稳定。2026广西灵山荔枝文化旅游节12号正式启幕，活动同期举办的2026广西灵山荔枝文化旅游节招商推荐会共签订意向投资项目8个，总投资额达到90.5亿元，涵盖了电子信息、食品加工等重点领域，为灵山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了强大的后劲。2026年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活动将会在6月18号在南宁国际铁路港举办，广西同步上线水果惠民福利，超过1000万元的东盟水果专属消费券将会在6月到9月分3个周期发放，其中明天上午10点第一周期将会准时上线。农业农村部表示，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的移栽机、植保机和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的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了耕种管收的各环节，也是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的技术集成，提升了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实施的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的重卡渗透率是达到40%，保有量呢是突破160万辆，占保有总量的20%左右。今天上午8:02，中广和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高质量完成了吊装，标志着这一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从土建施工阶段全面转入到了设备安装阶段，为后续安装调试及并网发电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广和宁德核电的项目是我国的东南沿海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项目采用了我国自主研发的三代核电的华龙1号技术。第 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落下帷幕。本届上交会呢，汇聚来自于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全国24个省区市的创新成果。参展的企业呢是达到了1006家，其中高新科技、专精特新以及其他的企业是达到了236家，全球或全球全国首发的项目是达到40个，意向成交项目数是首次突破了600项。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小明，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APP。

0: 网罗京城资讯，倾听小城情怀。FM 九十八点六，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
1: 运河向海，文明先行，城市路况播报。
2: 好的，是8:08来到下班的晚高峰时段，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为您连线的是荆州市交警指挥中心。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请说。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通过交警指挥中心实时监控视频可以看到，荆州湾大道与紫材西大街东西双向，紫材东大街与洋房大道路口南往北方向，目前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需要可能会有一个排队的一个趋势。再来看一下市区主要进出城路口，金海湾东大街与洋房大道路口由南往北进城方向，以及汽车北站往荆州湾广场进城方向，车流量是在慢慢的增加的。大家经过时请注意观察好路面情况，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再看一下市区主要桥梁的一个情况，南珠大街一桥上通行的车辆是比较多的，特别是东往西这边的下桥方向车辆是多一点点，但也没有明显的拥堵情况，但是还需要注意一下，大花园转盘下桥方向这里会有稍微多一点的车，非机动车辆也相对来说比较多，大家经过时请注意减速慢行。永福大桥二桥这边主要是桥梁两端的上下桥闸口这边的车辆稍微复杂一点，非机动车辆可能会比较多，经上下桥时请注意好观察好路面情况再通过。三桥金海湾大桥这边主要是金海湾东大街与滨湖路路口这边的车流量稍大一些，桥面和三桥西这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顺畅的，没有明显的拥堵。再来看紫材大街四桥这边，同样也是紫材西这边的上下桥匝道这边的车流稍大一些，桥面上的车流是比较顺畅的。再来看一下五桥闽昌大桥这边是比较顺畅的，没有拥堵的情况，但还需要注意一下，经过北环西路与新华路路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这边的非机动车辆同样是比较多的。再来看一下学校这边，星光路附小、盐水路三小、信兴路实验小学二马路四小，虽然已经放学，但通行的车辆和行人都是还是比较多的，大家如果是接送学生的话请急停急走，以免造成拥堵。温馨提示您，雨天过后地面是比较湿滑的，请注意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个简短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再次感谢来自于荆州市交警指挥中心带来最新的路况播报，这里是爱车爱生活，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鸟鸣很动听，海浪很动听，
4: 音乐很动听，
1: 生活很动听，城市也很动听。
4: FM 九八六，荆州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动听一座城，动听声音，一键倾心，一键倾心。最全面的出行提示，最权威的警方资讯，道路先锋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5: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道路先锋。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当你结束一天的忙碌驱车行驶

回家的路上，是否留意过路边那些闪烁的警灯？无论夜色多深，总有这样一群人守护着这座城市的安宁与温暖。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一个寻常的夜晚。时间拨回到5月15日晚8点50分，钦州市灵山县的大花坛警务站里，灵山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灵城中队的民辅警们正像往常一样坚守在岗位上，开展常态化的夜间执勤管控。夜色中的大花坛车流不息，警灯有节奏地闪烁着，像是这座城市不眠的眼睛。就在这时，一个匆匆的身影打破了夜的平静，一位热心市民牵着一个年幼的孩子快步走向执勤点。孩子低着头，小手紧紧攥着市民的衣角，神情慌张，小眼睛里还泛着泪光。警察同志，帮帮这个孩子，热心市民的声音带着焦急。原来他途经路边时发现这个孩子独自在路边徘徊，身边没有大人陪伴，孩子看上去不过6-7岁的样子，东张西望，不知所措，明显是和家人走失了。好心的市民连忙上前询问，可孩子因为害怕说不清楚自己家在哪里，也记不起家长的电话。这位热心市民没有犹豫，第一时间就把孩子带到了最近的警务站。他知道在这里孩子一定能找到回家的路。接到求助后，执勤的民警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蹲下身来和孩子平视。小朋友别怕，叔叔是警察，我们帮你找爸爸妈妈。温柔的语气像一股暖流，慢慢平复着孩子紧张的情绪。值班室里，民警给孩子倒了一杯温水，又找来椅子让他坐下。夜色渐深，但警务站里却格外温暖。耐心询问中，民警一点点引导孩子回忆家附近有什么特别的建筑，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在民警温柔的安抚下，孩子的情绪渐渐稳定，说出了一些零碎的信息。与此同时，民警第一时间向上级指挥中心汇报了现场情况，询问是否接到过儿童走失的相关警情。紧接着他们快速对接了辖区派出所，由派出所民警接手后续的身份核查、家属联系和送返工作。一套连贯而高效的操作背后，是无数次类似处置积累的经验，更是对群众安危的高度责任感。就这样，在热心市民和交警的接力帮助下，这个走失的孩子从独自徘徊街头的无助，到被安全交接给派出所民警，踏上了回家的路。我们有理由相信，没过多久，这个孩子就扑进了爸爸妈妈焦急等待的怀抱，一家人在夜色中紧紧相拥。故事讲到这里，想和所有家长朋友们多说几句，不论是外出游玩还是在家附近散步，都请务必看好自己的孩子，确保他们始终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这是避免意外最有效的方式。对于低龄儿童，平日里可以多花点时间教会他们熟记家长的姓名、联系电话和家庭住址，这些简单的信息关键时刻可能就是孩子回家的密钥。这期节目里，我们除了要为尽职尽责的交警同志们点赞，更想向那位不知名的热心市民说一声谢谢。你的一个善举温暖了一个夜晚，更守护了一个家庭的完整。警民同心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它就体现在这样一个个具体的行动里。道路先锋，守护有我，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也记住，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在群众需要的时候，我们永不缺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好吃，
1: 好食，
0: 好玩，
1: 好耍，
0: 好有趣，
1: 好得意啊！
0: 自驾好风景，爱车爱生活。
1: 每周一到周五17点，我们一起
0: 爱车爱生活。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爱生活，我是陈浩。说到这个四年一届的这个世界杯哈，正在进行当中。那特别是这个周末的时候呢，球迷都会啊有这样的一个相约看球。观赛饮酒哈、啊、那么在观赛之余呢，也是请大家一定要牢记哈、啊、不能够这个饮酒后驾车。饮酒呢一分醉，驾车千分险，酒后驾车哈、啊、可以说是害人又害己。那我们也是来分享一下这个酒后酒驾醉驾带来的危害哈。那首先呢，会使得咱们这个各感知器官的能力下降，酒精呢会麻痹人的神经，使得触觉、视觉、判断和操作能力呢是急速下降。那这个时候呢，驾驶人呢往往是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判断，更是难以正常的去控制这个油门、刹车和方向盘，非常容易发生事故。那其次呢，在酒精的刺激下啊，人呢有时候呢会高估自己，对他人的劝告呢是不予理睬，做出一些出格的行为或是动作，令人是提心吊胆。那还有呢，就是饮酒之后呢容易这个困倦，导致这个行驶呢不规律，空间视觉差等等，这样一些疲劳驾驶的表现非常非常的危险。那对于这个酒驾和醉驾的处罚标准，酒驾呢是暂扣6个月的机动车驾驶证，并且呢是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一次性呢记12分，再次酒驾呢将会处以10日以下的拘留、罚款并吊销驾驶证。那醉驾呢是属于刑事的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吊销机动车的驾驶证，5年之内不得重新申领，情节严重的将会从重处罚。

戒备期间呢，为了有效的防范和减少因为酒驾醉驾导致的交通事故的发生，确保道路交通安全形势稳定，钦州公安部门也会持续的去严查酒驾醉驾以及这个无证驾驶等等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针对辖区重点的区域、重点路段，进一步的强化路面的管控，全力的维护道路的交通安全秩序，营造良好的通行的环境。那么钦州公安交警呢，也是提醒广大的球迷驾驶人，在关注球赛、开心看球的同时，更加需要注意交通安全，切勿心存侥幸，坚决不碰这个酒驾醉驾的红线啊！快乐看球，平安出行。好，来到18:23，咱们今天的爱车爱生活也和您说声再见了。祝您有一个愉快的晚餐时间，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快去保护丞相。
3: 撤下一切。

0: 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
2: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非成人有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3: 生命安全最重要。
4: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0: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第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

0: 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市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2: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3: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1: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4: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1: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5: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6: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

0: 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宏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

0: 修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丁，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腐等突出问题。
0: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95 亿亩，收获进度 86.95%。 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占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3: 通过村级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2: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

0: 过八成半，河北过七成半，陕西过七成，山西过六成，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三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信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1: 因为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0: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4: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积极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3: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4: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3: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5: 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7: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6: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6: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3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5: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5: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2: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2: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5: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 星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5: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0: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11: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10: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2: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第一现场的消息，
1: 第一时间的声音，
0: 最真实的内容，
1: 最前沿的报道，荆州新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荆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李悦成到蓬北县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包联督导时强调，深化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与学习教育成效推动高质量发展。李运成到青南区开展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专题调研，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确保社会大局稳定。李洪安到灵山县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包联督导工作。亚太地区国家媒体代表团到访钦州。2026灵山荔枝文化旅游节启幕。2026年钦州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端午节系列活动启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唐云健、吴阳记报道。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悦成深入蓬北县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包联督导，并主持召开学习教育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专题学习研讨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严格落实中央、自治区和市委工作部署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扎实开展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蓬北县安石镇马坪村委新田渡村民小组与马坪小学存在林地权属纠纷，督导中李悦成详细了解争议的历史成因、现状以及调处工作进展情况，梳理分析化解思路。随后，李悦成在安石镇人民政府主持召开专题学习研讨会，听取蓬北县及安石镇开展学习教育、化解历史矛盾纠纷、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工作情况汇报，交流认识体会，听取意见建议。李悦成指出，学习教育就是要坚持开门搞教育，走到基层去，走到群众中，主动倾听基层声音和群众想法，各级各部门要摒弃松口气歇歇脚的思想，进一步深化学习研讨，深入查摆问题，从严整改整治，扎实开展回头看，做好建章立制工作，推动党员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动真碰硬，解决历史矛盾。

论纠纷，以提高实质化解率和群众满意度为目标，下沉一线，集中攻坚，强化上下联动，完善工作机制，实事求是推动问题实质性化解。要落实三包联制度，扎实推进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实行清单消耗管理，坚持开门搞整改，主动接受群众监督，让群众可感可及，严防纸面整改、虚假整改和产生新的糊涂账。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一体推进各项工作，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期间，李玉成来到广西湘嘉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石冲基地，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项目建设、养殖粪污处理等情况，叮嘱企业要依规合法养殖，严格规范治污，助力县域农业转型升级和乡村振兴。在安石镇进山村委进山至根竹塘道路，李玉成详细了解该段毛坯土路的成因及现状，要求加大统筹资金力度，加快推进硬底化道路项目建设，解决群众出行难问题。记者唐云建、吴阳记报道。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到济南区黄屋屯镇开展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专题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落实自治区新春第一会和市委部署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破解历史遗留问题，切实维护村民权益，确保社会大局稳定。调研中，李玉成深入争议林地实地查看，全面摸清积案历史脉络、争议焦点，并与群众代表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群众诉求。随后，李玉成在黄屋屯镇人民政府召开座谈会，和与会人员围绕积案化解、纠纷处置深入探讨研究，提出后续攻坚措施。李玉成强调，要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处置举措，依法依规，尊重历史，兼顾现实，互谅互让，做好沟通解释工作，找准各方利益平衡点，合力推动矛盾纠纷妥善处置。要建立健全工作机制，统筹各方资源，共享工作信息，在矛盾调解、问题攻坚等工作中同向发力，协同履职，全力推动历史积案矛盾纠纷化解，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要深入践行四下基层主动靠前沟通，耐心做好情绪疏导，兼顾各方合理诉求，努力寻求法理与情理当下与长远的最佳平衡点。要坚持举一反三，全面复盘，找准症结，通过个案找到共性问题，由点及面，点面结合，标本兼治，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吴超参加。灵山县融媒体中心消息，6月12号，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吕红安深入灵山县纳陇镇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包联督导工作，实地调研林地权属纠纷问题，主持召开学习教育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专题学习研讨会。李洪安首先来到纳陇镇中安村林地权属纠纷现场，实地查看纠纷地块现状，与青莲林场相关负责人、村民代表及相关单位深入交流，详细听取历史沿革、争议焦点和化解工作进展。他督促相关各方要自觉站在群众立场想问题、办事情，在厘清历史脉络、尊重事实和法律政策的前提下，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尽快解决问题。随后，吕洪安在纳陇镇政府主持召开专题学习研讨会，听取灵山县及纳陇镇关于学习教育及新冠不理旧账专项治理、化解历史积案等工作情况汇报。吕洪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0: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坚持不懈下大力气推动整改整治，特别是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取得实效，以有力有效整改整治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在政治责任上再压实，在议题推进学查改上再深化，在以学促干上再发力，在提质增效上再突破，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把学习教育各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到位。要强化工作统筹，坚决落实好自治区党委、市委关于三包联的部署要求，认真完成六个一工作任务，及时总结提炼好经验、好做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钦州经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蒋洪波、罗炼新、陈妮报道，6月13号至14号，来自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土耳其等亚太地区15个国家的18名记者组成媒体代表团到访我市，深入重大项目建设一线、特色产业基地及开放合作平台，实地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在地方的生动实践。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志出席欢迎晚宴并致辞。他说，钦州是一座向海图强的活力之城、产业之城，绿色石化、新能源材料、装备制造等千亿级产业集群加速成型，中马钦州产业园区、自贸区、钦州港片区等国家级开放平台急剧发展，已成为中国与东盟产业合作、经贸往来的重要载体。他希望各国记者多走多看多采多思，用镜头捕捉钦州之美，用文字讲述合作故事，用视角传递友谊之声。采访期间，代表团走进灵山县现代农业示范基地，了解智慧农业与乡村振兴的成效。在平陆运河码道枢纽，代表团员们登上观测平台，通过宣传片和 3D 漫游深入了解世纪工程的战略意义。恰逢第11届千年泥星陶千江古龙窑火祭仪式正式开始，代表团在古龙窑亲手添柴，在泥星陶体验中心亲身感受拉胚、雕刻等工艺。次日，代表团先后来到北部湾港智慧港口创新中心、广西中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燕窝加工贸易基地，实地感受钦州在智慧港口、新能源材料、跨境产业链及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中的积极作用。代表团成员纷纷表示，通过实地走访，真切感受到钦州在服务国家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务实成效，将向本国民众客观报道所见所闻，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管委副主任赵文博陪同代表团在管委会参访。记者蒋洪波、罗炼新、灵山荣梅、杨本忠、黄广飞报道。6月12号，2026广西灵山荔枝文化旅游节正式启幕，活动展现了灵山县在产业升级、文化传承、对外开放方面取得的新成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志、副市长王文泽、政协副主席陈正礼出席开幕式。本届荔枝文化旅游节以荔枝运、灵山行为主题，以荔为媒，以文铸魂，以技赋能，全景呈现千年荔乡在产业升级、文化传承与开放发展中的新图景。开幕式上，灵山荔枝大模型研发项目正式启动，标志着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嵌入灵山荔枝全产业链。不远处，灵贡优品特色市集人气旺盛，40个展位集中展示荔枝鲜果、荔枝深加工产品及各类地标特产。产业搭台、经贸唱戏活动同期举办的2026广西灵山荔枝文化旅游节招商推介会，紧扣平陆运河发展机遇，立足地方产业优势，开展精准招商， 共签订投资。

0: 项目八个，总投资额达90.5亿元，涵盖电子信息、食品加工等重点领域，为灵山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大后劲。据了解，今年虽逢荔枝生产小年，但依托品种改良与新投产面积支撑，该县42万余亩荔枝预计产量16万吨，稳居广西第一、全国第二大荔枝主产县。凭借优异品质与品牌实力，灵山荔枝先后荣获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奖金，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并作为脱贫典范入选全球减贫最佳案例。平陆运河即将全线通航，灵山迎来通江达海的历史性发展机遇。依托运河带来的区位、物流及开放优势，当地将进一步畅通农产品外销通道，助力灵山荔枝走出广西，走向全国，扬帆出海。记者莫一瑶报道。6月13号，我市举行2026年钦州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端午节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第11届千年林星桃钦江古龙窑火祭仪式。本次系列活动以滨海运河潮起、钦州非遗蘸彩为主题。我市将文化与自然遗产日与端午民俗有机融合，活动设有古法火祭、开窑寻宝等传统项目，也推出诚意匠心秀、舞青龙、机车传火等创新内容。当天上午10时，第11届千年林星桃钦江古龙窑火祭仪式正式拉开帷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志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总经理潘明、副市长张红丹、市直有关部门领导以及市民群众500多人参加活动。仪式现场，各级林星桃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列队登场，主礼官登台诵读祭文，祈愿林星桃技艺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随后，主礼官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少年代表共同移步古龙窑，携手点燃窑口烛火，熊熊窑火致敬千年匠心，寄托了薪火永续、文脉恒昌的美好愿景。该火祭仪式自2016年以来已连续举办11届，已成为展示钦州文化底蕴的重要窗口。本次入窑烧制的林星桃产品近万件，历经约60小时高温烧制后方可出窑，开窑仪式将于6月19号举行。记者陈文强报道。2026年6月14号，钦州市已完成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广西第27批信访件涉及我市6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4件，阶段性办结2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再来回顾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李玉成到蒲北县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包联督导时强调，深化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与学习教育成效推动高质量发展。李玉成到青南区开展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专题调研，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确保社会大局稳定。李洪安到灵山县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包联督导工作。亚太地区国家媒体代表团到访钦州。2026灵山荔枝文化旅游节启幕。2026年钦州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端午节系列活动启幕。本次新闻编辑刘旭，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播音钟宁。钦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会。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马威海18:46，最高潮位6.3米，4:25， 最低潮位0.8米，浪高0.6米，海水温度30.5度。钦州港18:31，最高潮位6.3米，4:10，最低潮位0.8米，浪高0.8米，海水温度30.5度。三墩岛18:26，最高潮位6.3米，4:05，最低潮位0.8米，浪高0.8米，海水温度30.5度。三棱湾18:21，最高潮位6.3米，4点，最低潮位0.8米，浪高0.8米，海水温度30.5度。大风箱18:16，最高潮位6.3米，3:55，最低潮位0.8米，浪高0.8米，海水温度30.5度。听众朋友，以上就是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您的收听，散会。
2: 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3: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2: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4: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2: 这是我们的光明路。
5: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2: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6: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7: 球鞋。
6: 哎呀，
1: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7: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8: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7: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6: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7: 我们放了它吧。
6: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7: 也许要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6: 哦，
9: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10: FM98.6，城市之声，
11: 城市之声，
10: 听钦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2: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13: 哎，今天要穿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9: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团圆年。
14: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15: 好困啊，
11: 昨晚游戏两点才睡。
14: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11: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14: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11: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14: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9: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尿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忻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刚到自治区教育厅调研并主持召开自治区教育高质量发展务虚会，强调大力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扎实推动全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0: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以及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分析研判月度全区经济运行和安全稳定形势。
1: 崇左市将咖啡产业作为推动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新引擎，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醇香动能。
0: 2026年南宁龙舟公开赛将于6月19号鸣锣开赛。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6月1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到自治区教育厅调研并主持召开自治区教育高质量发展务虚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教育部与广西部区会商会议部署要求，研究部署推动全区教育高质量发展。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陈刚来到自治区教育厅，认真观看实干兴教聚力强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宣传视频，走进基础教育处、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等，听取全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工作情况汇报，参观全区教育系统党的建设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成果集中展示，对我区基础教育、职教出海、高校思政课等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要求在接在厉，坚持正确教育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有力支撑。随后召开的自治区教育高质量发展务虚会，围绕推进广西教育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实施，抓好教育部与广西部区会商议定事项落地，以产业为牵引，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等，进行了深入交流讨论。会议指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当前广西教育发展的时代定位、内外形势、人民期盼、责任使命发生了深刻变化，要从处理好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看广西教育发展大趋势，从广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发展人工智能和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面向东盟开放发展三件大事看广西教育发展大优势，从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发展、教授知识向教书育人转变、教育为了人的生存转向人的价值实现三大变化看广西教育发展大机遇，从广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三大基础看广西教育发展的大方向，深刻认识推进广西教育高质量发展，立足自身是基础，努力和信心是关键，实干和创新是路径。

0: 汇聚各方力量是支撑，以推进部区合作为契机，大力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全面提高教育培养人才、服务发展、造福人民的能力和水平，推动我区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强力智力支撑。会议强调，要突出统筹，建强建优基础教育，统筹短期和长期学龄人口变化趋势，统筹基础设施和师资队伍建设，健全相适应的资源统筹调配机制，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突出贯通，持续完善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动中职、高职、本科有效衔接，发挥职业教育比较优势，更好实现职教出海。要突出融合，推动产教深度融合发展，建强科创平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广西产业高质量发展。要突出改革，加快人工智能加教育发展，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教育教学全要素全过程，推进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要突出落实，抓好部区会商议定事项落地，实行清单化管理，运用好抓工作落实543体系，推动合作事项转化为广西教育发展成果。要突出开放，统筹做好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篇大文章，加强教育对外合作交流，更好促进新联通。要突出保障，持续加大对教育事业投入，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加快建设教育强区。自治区领导陈义军、卢新宁、周义觉、廖平虎在会上分别发言，结合工作实际，就事关广西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出意见建议。钟德志等参加会议，自治区教育厅、发展改革委、科技厅、民综委、数据局分别汇报有关工作情况，并提出工作建议。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6月15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21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以及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分析研判月度全区经济运行和安全稳定形势。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6月1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认真抓好审计问题整改，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扎实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深入实施科技尖峰行动，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广西，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适应学龄人口变化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加快建设教育强区，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持续筑牢祖国南方生态安全屏障，全力推进道路交通安全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会议指出，中央连续7年开展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有力推动我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从严从实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保护好广西的山山水水。聚焦重点任务、重点指标，深化历年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国家反馈问题整改，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海湿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会议指出，今年一至五月，我区经济运行保持平稳，虽然三次产业、三大需求承压放缓，经济形势复杂严峻，但我区发展的良好态势没有变，社会各界对广西发展的良好预期没有变，全区干部干事创业的良好精气神没有变，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稳扛牢经济稳增长的政治责任，坚定信心，目标不变，精准施策，真抓实干，以超常决心应对超常形势，以超常举措应对超常困难，全力攻坚冲刺年终双过半目标任务。要加力收窄投资降幅，狠抓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提高资金支付效率，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动更多工业项目落地，努力挖掘更多投资增量，加力挖潜消费活力，盘活各地文旅和赛事资源，加快以旧换新、汽车购新补贴等资金使用进度，组织开展

0: 好618东盟水果汇聚广西等节庆活动，加力稳住工业增长，用好五个一工作推进机制，深入开展入企服务，一行一策助企纾困稳增长，持续释放新建产能效益，加力促进服务业提振，加大重点服务业行业扶持，做好非盈利性服务业稳增长工作，加力保持外贸增势，加强重点企业指导服务，加大跨境电商支持力度，稳住重点领域贸易，加力抓好农业生产，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巩固畜牧业发展势头，加力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积极应对龙舟水，抓细抓实防汛防灾工作，全面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会议审议了广西教育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广西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2026至2035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伟大征程。
2: 广西台消息。在北流市瓦窑头公园内，一座青砖黛瓦的四进式徽派建筑静静伫立，与周遭的热闹景象形成鲜明对照。这里就是中共广西特委机关旧址黎家庄。1927年，新桂系军阀追随蒋介石叛变革命，广西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革命陷入低潮。1928年春，中共广西省委派遣朱希昂、余作玉等桂籍党员秘密返回广西，开展党组织的恢复工作。听说党组织需要秘密据点，年轻的李衍毫不犹豫将自家新宅黎家庄无偿提供出来。1928年1月21号，朱希昂、余作玉在此召开了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此次会议成为广西党组织在遭受重创后重整旗鼓、再次出发的关键节点。1928年6月，朱希昂当选为中共广西特委书记，黎家庄便成为特委机关的重要办事处。为掩护工作筹集经费，余作玉以商人身份做掩护，开设商行作为联络站，设立医务所作为通讯处，构建起秘密而高效的工作网络。黎家庄陈列室内，古朴的桌椅、床榻、马灯静静陈列。朱希昂、余作玉、黄家谷等革命先辈的故事与这座百年宅院深度交融，熠熠生辉。以黎家庄为基地，朱希昂领导恢复了玉林、北流、陆川等地的劳农会，会员发展至2000多人。1929年6月，朱希昂在筹划武装暴动时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他慨然怒对，最后英勇就义，时年42岁。朱希昂牺牲后，余作玉继续坚持斗争，后奔赴龙州担任红八军军长，参与领导了著名的龙州起义。1930年起义失败后，他在寻找党组织时不幸被捕，同年9月在广州红花岗英勇牺牲，年仅29岁。而中共北流县委书记黄家谷则继续在黎家庄领导革命活动，直至1930年12月因叛徒出卖而牺牲，年仅28岁。一批批革命者前赴后继，用生命守护信仰，播撒革命火种。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这座饱经沧桑的院落如今是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评为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跨越时空的红色接力在这里传递，中国共产党人如盘的根、不变的魂，在一代代人心中永续传承。
1: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0: 崇左市立足独特区位与生态优势，将咖啡产业作为推动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新引擎，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醇香动能。请听广西台记者花音平、邓俊宇、通讯员黄爱杰、马乃鹏的报道。
3: 每逢节假日，位于崇左市宁明县城中镇朱连村的巴莱咖啡庄园总是弥漫着浓郁的咖啡香气。记者在这个充满现代气息的咖啡体验空间看到，游客们手捧咖啡，三三两两闲坐于露台，一边闲聊，一边欣赏秀丽风景。游客蒋立坤：
4: 一杯醇香咖啡映着边陲风光，在这里咖啡文化慢煮时光与自然深深交融，令人沉醉。
3: 巴莱咖啡庄园原是村里闲置的小学校舍和养老院，庄园项目总经理黄春雨告诉记者，因为看中家乡的发展潜力，他在相关部门的帮扶下毅然从深圳返乡创业，把城市精品咖啡理念植入乡村，并引入优质咖啡种苗及先进种植技术。现在游客不仅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品鉴咖啡，也能亲身参与咖啡豆从采摘到烘焙的全过程，感受咖啡文化与自然风光的深度融合。
5: 花山脚下的话，大自然风光特别好，在这里可以接触到很多全国各地来的游客，当他们过来这边喝咖啡的时候，又同时可以跟他们交流我们的一些民族文化，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3: 当前从左立足本土资源，着力打造一批集种植、观光、加工、体验、休闲度假于一体的咖啡庄园文旅项目，在大兴蓝洞跨国瀑布咖啡景区，咖啡文化与喀斯特地貌完美融合，游客手捧咖啡感受曲径通幽、豁然开朗的惊喜。在明氏田园的稻那里咖啡，游客吹着稻田风，品着咖啡香，感受着特有的田园松弛。游客韦玉婷：
6: 清风裹挟着草木的清香，喝上一份温热咖啡，瞬间感觉醇厚的香气与自然景致相融，非常舒服。
3: 从左还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在当地学校开设咖啡产业相关专业，并引入国际咖啡师认证体系，通过系统理论教学与实战技能训练，着力培养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复合型咖啡人才，为咖啡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智力保障。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校百瑞斯塔国际咖啡产业学院企业导师梁明阳：
7: 让更多学生在课堂上面接触咖啡、学习咖啡，从而未来他们会更容易地融入到社会的各个就业岗位上面，比如咖啡种植啊、咖啡贸易啊、咖啡服务啊、品牌推广啊，让我们这个咖啡新兴的专业来赋能学生们的就业创业。
3: 此外，从左还通过引进优质咖啡种苗、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与科研机构合作优化品种结构等措施，从源头持续夯实产业发展基础，推动农业、工业与旅游业深度融合，致力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优质咖啡产地，让咖啡乡成为城市新名片。从左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黄春宁：
8: 目前呢，我们从左市的咖啡产业正在起步阶段，我们依托现有的咖啡加工企业呢，把我们的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呢进行保底的订单收购，使我们的咖啡种植农户呢有私下定心丸，利用我们地产林地和地产果园呢进行咖啡套种，使咖啡种植呢成为另一个富民产业。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6月15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27批98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27批98件信访件已办结50件，阶段性办结48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0: 广西台消息，经自治区政府同意，自治区教育厅等八部门日前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聚焦县域普通高中发展短板，实施学位扩容、质量提升、素质赋能、教师队伍建设和综合改革五大工程，力争到2030年新增县中学位25万个左右，实现教育共同体和县中帮扶100%全覆盖。围绕硬件提质，实施学位扩容工程，广西将通过新建、改扩建、挖潜、租赁回购、贯通使用及综合高中试点等多条途径，补充25万个县中学位，同时推进百校换新工程，加快县中标准化建设，改善教学和生活条件，支持实验室升级和校园文化特色打造。 在教育教学质量提升方面，推进以城带县、以强带弱的教育共同体建设，构建市县高中教共体和县中教共体，优质城市高中每年向县中派遣不少于3名骨干教师，深化部署高校

0: 托管式帮扶、月桂协作式帮扶等多元对口帮扶机制，实现县中帮扶全覆盖。数字化赋能是振兴行动的一大亮点。方案提出，加快县中网络基础设施迭代升级，实现千兆到校、百兆到班、无限全覆盖，打造一批双师课堂、自适应学习等智能应用场景，开设学生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强教必先强师，方案强调选优配强县中党组织书记、校长，通过公开招聘、优师计划及特岗教师等渠道，重点补齐数学、物理等紧缺学科师资，实施基础教育教师、筑基育风工程和县中投研教师岗位计划。为深化综合改革，方案还明确一系列政策，如落实属地招生和公民同招政策，推进直普融通，完善课程、师资及资源共享机制等。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2: 6月15号，记者从2026年南宁龙舟公开赛媒体通气会上了解到，本届赛事将于6月19号端午节在雍江大桥畅游阁附近水域鸣锣开赛。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的报道。
0: 赛事期间，来自海内外的48支参赛队伍将齐聚雍江，同台竞渡。赛事设公开组22人龙舟、公开组12人龙舟、校园 U18 组12人龙舟三大组别。参赛队伍中既有传统龙舟强队，也有首次组队的新面孔。校园 U18 组男队女队齐上阵，展现年轻一代接棒传统、传承龙舟文化的蓬勃力量。赛事总奖金池提升至 32.45 万元，其中公开组22人龙舟冠军奖金为 2.8 万元， 12人龙舟冠军奖金为 1.8 万元，校园 U18 组前四名均可获得奖金激励，所有完赛队伍都能获得相应奖励。广西万达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明：
3: 今年的报名非常的踊跃，那么我们也在73支报名队伍当中甄选了48支相对实力比较强的队伍来参加比赛，进一步会提升今年赛事的竞技性和观赏性。
0: 与此同时，2026年南宁市体育消费季也将在雍江北岸同步启动。端午小长假期间，赛场周边设置为期3天的体育消费市集，畅游阁下方共设50个展位，涵盖传统节日特色美食、特色农产品、旅游产品、非遗文创、体育用品等，落地赛事加旅游、赛事加美食、赛事加购物融合消费新场景。广西万达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明：
3: 同时推出了线上的抢优惠券的活动，方便市民在观赛的同时在进行体育方面的一些消费。
0: 下一步，南宁市将持续夯实春跑江岸、夏赛龙舟、秋滑桨板、冬泳雍江四季赛事体系，同步完善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人人能参与的全民健身新格局。6月13号以来，广西多地出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广西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区仍多强降雨，局地伴强对流天气，需加强防范。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通讯员韩家乐的报道。
4: 受西南季风、低空切变线和地面弱冷空气影响，13号以来，我区多地出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广西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良淼：
5: 15到16日，渭南大部仍将维持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未来3天，渭南强降雨持续，落区重叠，气象灾害风险高，过程累积雨量大，局地雨强强，山洪、滑坡、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气象灾害风险极高，请各地加强防范，及时做好次生灾害防御工作。
4: 预计未来24小时，北流河、南流江、玉江支流朱儿河、石梯江、镇龙江、鲤鱼江、寻江支流白沙江、夏小河、洪水河支流清水河、右江支流武鸣河、大丰江白沙河、九州江及西江干流等江河可能出现1米至4米的涨水过程。

0: 梧州、贵港、玉林、南宁、百色、钦州及北海等市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超警洪水。受强降雨影响，梧州市全域汛情防控形势复杂严峻。6月15号0点到5点，梧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共接报强降雨相关警情25起，出动消防救援人员199人次，消防车33辆次，舟艇14艘次，营救、疏散、转移遇险被困群众43人，无人员伤亡。6月15号上午，广西气象台将暴雨四级预警提升为三级，自区气象局提升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为三级应急响应。广西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良淼。
1: 17日至18日，随着西南季风向北推进，我区强降雨范围将向北扩展，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安全防范措施。
2: 广西台消息，日前记者从自治区消防员招录工作办公室了解到，我区正式启动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面向社会招录工作，全区共计划招录消防员440名，报名截止时间为6月30号18点。此次招录主要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退役士兵和社会青年三类群体，岗位涵盖城乡消防救援队伍、机动消防救援队伍。招录采取网上报名方式，有志青年可登录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平台查询招录信息并注册报名。据了解，消防员工资待遇实行与其职务职级相衔接的保障制度，并按规定在就业、创业、子女入学、住房、医疗、交通出行、参观游览等方面享受专门优待政策。
3: 日前，南宁市绿化工程管理中心自主培育的10个猪锦新品种成功获得国家植物新品种权。至此，南宁市累计拥有猪锦植物新品种权29个，成为国内获得猪锦新品种权数量最多、猪锦种质资源最丰富的城市，实现了猪锦育种领域创新的历史性突破。
2: 记者从河池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了解到，河池市机动车停车条例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批准，将于7月1号起施行。该条例首次将政府定价停车场免费停放时间不低于40分钟等惠民举措写入地方性法规。
3: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唐佳、罗岩，主播张涛、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4: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3: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4: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5: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6: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4: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3: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7: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3: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8: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0: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11: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父老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13: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4: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15: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琳琳。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6月9号，自治区档案馆与自治区民综委共同举办《根系八桂，同心筑梦》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档案展开展暨点映中华展越品牌建设点揭牌仪式。展览以档案为纽带，全景展现党中央对民族工作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生动再现了广西各民族手足相亲共创美好生活的历史图景，展示了自治区党委带领全区各族人民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共建共享五个家园的生动实践。6月3号至5号，2026年广西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交流实践活动第3期在北海市举行，活动以潮起筑城筑同心，引起

0: 聚力促发展为主题，采取实地观摩学习与集中交流研讨相结合的形式开展。参加活动代表先后深入北部湾社区党巡服务中心、南珠宫博物馆、涠洲信用社、涠洲岛红色研学基地、涠洲岛淡家海岛田园综合体等，实地走访学习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社区、进企业、进金融行业、进海岛的基层落地经验，近距离观摩北海市，立足本土资源，推动各民族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生动实践。6月8号，千年壮景从乡村走向世界，2026世界杯大中华区非遗遇见世界杯檀香光壮景产品新闻发布会在南宁举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广西壮族织锦技艺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檀香光和他的团队正式发布获得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系列壮锦产品，涵盖足球、球服、特色挂件等，为古老壮锦赋予年轻化、国际化、生活化的全新表达。今年是马山县李当瑶族乡成立30周年，围绕感恩奋进30载、团结实干普新篇主题主线，各项系列文体活动稳步有序推进。作为重点活动之一，瑶乡情感恩情群众文艺汇演已于6月10号精彩上演。据悉，本场汇演是李当瑶族乡建乡30周年重点活动，节目全部由本地群众自编自导自演，演出深挖瑶族民俗文化，囊括特色歌舞、原生态山歌、民族器乐、非遗技艺展演等多元内容。日前，上林县在锦绣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举行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暨民族法治集中宣传活动，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不断推动全县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法治建设。天峨县通过文化浸润，同心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该县的基地教学加流动宣讲加线上传播立体化宣传矩阵，建成28个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323处主题景观小品，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深度融入中小学思政课堂，精心举办同心向党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石榴花开3月3、同心筑梦向未来、天鹅蓝刀鱼风暴、跪前同欢3月3等主题活动，广泛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传，依托东西文学馆、河池作家馆等文化平台，常态化开展主题创作、座谈研讨、故事分享和文化联谊等交流活动，有效促进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天峨县今年获颁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玉林市孚棉区年产服装超过12亿件，年产值突破300亿元，10余万各族群众依托这条特色产业链在家门口增收致富。具体实践中，孚棉区策划潮歌墟牛仔秀，将南少林18路庄非遗代表性项目与牛仔时尚走秀相结合，将壮景扎染技艺融入产品设计，以跨界融合提升牛仔服装文化附加值，让各族群众在共享文化活动中增进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以产业兴旺夯实民族团结根基，让牛仔服装的丹宁蓝与民族团结石榴红交相辉映。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广西古代文明陈列，以中华民族整体视角串联八桂大地从远古到近现代的完整脉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物铜鼓，不仅是广西铜鼓之乡的象征，还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创造。下面有请小石榴带我们走进铜鼓眼中的历史世界，听他讲述广西如何一步步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传奇。
4: 约公元前7世纪，珠江流域的仆人从铜釜中得到启发，创造了打击乐器铜鼓。此后铜鼓向北传入四川穷都， 向东传入贵州。

0: 广西、广东，向南传入越南北部，向西传入缅甸、泰国。2000多年来，铜鼓在南方多地流传，仅广西出土和收藏的就有600多面，民间登记在册的达1400多面。铜鼓大小不一，最大直径1.63米，重量从20-30公斤到近500公斤不等。它既是实用器物，也是精美的艺术品。浮雕花纹、立体塑像、雕刻与立塑结合，展现了壮族等民族高超的铸造技艺。如今，壮族、布依族、傣族、侗族、水族、苗族、瑶族、彝族仍在使用铜鼓，铜鼓成为这些民族现存文化传统的活见证。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向海，千年之约。在钦州有两座广府人筹建的会馆值得一看，一座是位于钦州市西南区白沙街的广州会馆，另一座则是这位于灵山县鹿屋镇鹿屋区一街的广府会馆。现在我们来到灵山县鹿屋镇的广府会馆，这座会馆呢始建于清朝乾隆九年，距今已经有278年历史了。下面呢我们一起去看看。走进广府会馆，古朴而悠远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曾是广府人经商洽谈、同乡团聚的场所，虽已年代久远，但我们依然能从斑驳旧迹中寻觅到当年商贸繁荣的一丝印记。当时我们的广府会馆在鹿屋这里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广府会馆的作用大了，在我们鹿屋镇有病没有钱火灾都是我们会馆出钱出力，如果是有人在这里做生意的话呢，他没有钱呢，有回馆给他钱，没有气呢就给他吃。
0: 李义华的祖辈是来自广东佛山官窑镇的广府人，从小在鹿屋长大。同样来自广东佛山官窑的周氏家族，在当年会馆也是深受信任的家族。谈起祖辈的历史，周家后代仍然倍感荣耀。
2: 连祭奠六席大员，这是我爱人的爷爷的商号。我爷爷当时是发起维修这个会馆的主要人物，也是捐款最多的，排在第一。听说当时候爷爷是蛮出名的，就是气数，广州那边的人过来这里做生意啊，能赚钱是最好，万一有个别人生意不好了，他赚不到钱的就找气数，气数就把他们带来这个会馆，免费吃和住，还给路费他们回去。
0: 广府人是广州府人的简称，广府民系是指广东珠三角广州府地区使用粤语方言的汉族居民，广东商人及粤商与晋商徽商并称中国明清时期的三大商帮，称雄商界数百年，广府商人足迹遍布全国，并在各地筹建会馆。
2: 先人的先人以前就是看中鹿屋的那个水路的位置，他说这里是三江汇聚，这里是一个财源汇聚的地方，所以看好这里，就在这里兴建这个广府会馆。
0: 如今广府后裔在鹿屋仍有20多户，有周、李、王、岑、邹、刘等姓氏，数百年来广府人与会馆互相守望，相逢犹存。广府会馆坐西向东，三进四合院结构，中间有两个天井，会馆为砖木结构，映山歌岭，青砖灰沙屋顶，琉璃檐瓦头，岭南建筑风格显著。
3: 我们看到这个巷子很特别，它在这个广府会馆里面这个住宅边是有这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4: 有两个作用，一个呢当然是采光和通风，还有防火，这个隔壁着火了，我这个是防火带啊，还有一个呢，古代的时候治安不好，那晚上你要出入办事什么，不要开大门，怕人家鱼鸿而入啊，就开个小门，然后进来这还有第二道门，它双重防御。
0: 会馆内最吸引人的要数山墙及屋檐上的绘画与诗词，神仙人物、古代圣贤、花鸟鱼虫，题材丰富，画工精致，岭南画派风格凸显。
4: 这个广府会馆的壁画有现在残存的还有几十幅啊。壁画呢，它除了美观之外，它还有一个就教育后人的作用。比如说那幅是树木牧羊，被外族人掳掠了，但是他坚持啊，等到那个皇帝召回他，这是有气节。除了做生意要赚钱之外，他说还要忠于国家。
3: 这幅图就是那个
4: 陶渊明赏菊，采菊啊、采莲这些呢，说除了赚大钱之外，还要念书，还要有文化修养，是这样子的。
0: 岑姓的祖辈也是广府人，热爱民间收藏的他谈起会馆的一切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岁月蹉跎，广府人对于会馆的记忆与情感早已深藏于心。2010年，广府会馆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鹿屋商贸繁盛的历史印记，将与平陆运河重点工程几十枢纽一起，共同见证一座运河城镇的崛起和它广阔的未来。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大家好，我是李慧，今日嘅话说老钦州，一齐讲讲百年张皇街。根据张皇镇现存的皇氏族谱记载，明成化元年1465年，有一位叫做黄一郎的人在廉州搬到这里定居，靠埋茶水为业，曾经取名茶水亭。接着又有一位姓张的人拖家带口来到这里开足店，咁张皇两家啦就为往返于连州湾同埋张皇江嘅经商游客啦系提供住宿饮食。来往嘅人啦就发现呢一个地方就具有开拓商业市场嘅潜力，就一个接一个咁搬到呢度，人慢慢多咗，逐渐亦都成咗一条墟。因为姓张同姓黄嘅呢两家人最先搬到呢个地方，甚至大家就将呢条墟叫做张皇。在清朝年间，墟镇南大街建有一座真节牌坊，高十几米，气势宏伟，下面有三个拱门，中间还可以过得汽车。听讲当时张皇墟有一位姓张的女子，因为家是独生女，担心嫁了出去之后父母无所依靠，就发愿戒身食素，终身不嫁，在家伺候相亲终老。当地的人感到此女孝心，便自发兼筹资金，为姓张的女子建了一座贞节牌坊。只可惜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物在抗战时期已经危毁坏了。离牌坊不远有几座古庙祠堂，分别是大王庙、妈祖庙、天后宫、文武庙、观音堂、三观堂以及土地寺、百家寺。咁呢啲古建筑喺解放前后，特别系文革期间，亦都系遭到咗损坏。目前尚存得比较古老嘅建筑物啦，就系上白泉学堂，系清朝道台大人宋安区创办，当时亦都系合浦县北部嘅最高学府。依家嘅张皇老街风貌仍然都系以民国特色嘅建筑为主，二楼、骑楼、楼挨楼，形成当地一道别具特色嘅风景。然而张皇的解放路老街亦都叫做死食街。死食是当地的方言，意思就是说这条街是张皇小食的聚集地。张皇老街比较有名的小食就有炸肉粉、冷粉、毛蟹粥、饭包鸭、水鸭、花鸭、槐花鸭等等，特别是张皇月饼和张皇瓜皮更加是名扬四海。每当入夜，死食街入面就灯火通黄，人声嘈杂，大家三三两两聚一齐，猜码声、斗酒声、吆喝声，热闹非凡。好嘅，今日嘅话说老钦州就到呢度，下次再会啊。
1: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
2: 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3: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2: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嘛。
3: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2: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3: 90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4: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5: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3: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2: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3: 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6: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7: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避险，为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加油站为青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青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钟宁。在每个家庭里，亲子沟通就像一条看不见的纽带，它既能让家人的心

0: 紧紧相连，滋养孩子的身心健康，也会因为沟通不畅产生隔阂，让家长陷入孩子不愿开口，一说话就说教，聊着聊着就争执的困境。其实好的亲子沟通从来不是我说你听，而是彼此听见。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灵山县太平中学一级教师裘雄，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协会家庭教育指导师，钦州市心理卫生协会会员，钦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灵山县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心理咨询志愿服务队志愿者。他将用专业视角为我们破解亲子沟通的密码。裘老师您好，欢迎您的到来。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裘老师，您长期扎根一线教育，既教知识又做心理辅导，接触过很多家庭的亲子沟通场景，那么在您看来，当下家长们在和孩子沟通的时候最容易陷入哪些共性问题呢？
1: 沟通核心问题集中在三点。一是单向说教，家长习惯用命令、质问表达关心，传递给孩子的是否定与指责。二是情绪对抗，孩子因不被尊重关闭内心，要么沉默，要么反抗。三是低效倾听，家长只听见声音，却没真正理解孩子的需求。数据显示，超60%的青少年认为父母不理解自己。破解关键是从解决问题转向情感链接，用平等倾听代替批评，建立亲子信任。
0: 您说的单向沟通确实戳中了很多家长的痛点。很多时候呢，家长是出于关心，但一开口就变成了命令，孩子自然不愿意回应。那在日常沟通当中，家长该如何去调整语言方式，让孩子愿意主动打开话匣子呢？
1: 关键是话术转换，把命令式语言转换成开放式提问。比如快点写作业，可以转换成今天计划先完成哪一科。开放式提问能让孩子感受到尊重，激发表达欲和主动性。家长可以每天记录沟通话术，反思哪些表达让孩子抵触，哪些能促进孩子回应，逐步调整话术习惯。
0: 确实，话术的调整能减少很多沟通阻力，但还有个问题，很多家长反映，平时和孩子的沟通都是碎片化的，吃饭时问几句，睡前聊两句，很难有深入的交流。这种情况下该如何提升沟通质量呢？
1: 碎片化沟通缺专注感，孩子能敏锐觉察家长是否用心听。建议设立亲子专属时间，比如每周六散步、周末家庭会议等，哪怕只有30分钟，只要全神贯注，效果远超闲聊。核心是让孩子感受到这一刻你的眼里只有我。专注陪伴本身就是有效沟通。
0: 提到家庭会议，很多家长可能会有顾虑啊，觉得开家庭会议就是批评孩子，开了也没有效果，甚至会变成批斗会。那么您觉得该如何避开这些误区，开好一场有意义的家庭会议呢？
1: 家庭会议的核心是平等对话，而非批斗会。家庭会议目标是促进家庭成员情感链接，共同制定家庭规则，解决近期矛盾。每次时长可以控制在30分钟左右，明确一个核心议题。会议中遵循3+1的发言原则，每个人说3件好事，一个改进点。这样的方式能让孩子感受到被肯定，减少抵触情绪。制定解决方案时，先引导孩子提意见、提想法，家长再补充，最后书面记录并签名，增强仪式感和执行力。家长实践3到4次，就能掌握节奏。只要坚持倾听、确认、立规矩的原则，家庭会议就能成。

0: 为培养孩子责任感、协商能力和家庭凝聚力的有效工具。
1: 那么聊到这呢，也是有家长哈有这样的疑惑，说我明明苦口婆心的说了很多道理，孩子呢就是不听，甚至呢会觉得孩子越来越叛逆。那么您觉得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0: 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很多家长把沟通等同于说服。当孩子表达想法时，家长首先想到的是纠正和教育，而不是理解和接纳。比如孩子说不想上学了，家长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必须去，上学是你的责任。这种急于说服的沟通方式会让孩子觉得自己的感受不被重视，从而关闭沟通的大门。真正的沟通应该是先接纳情绪，再解决问题。只有当孩子的情绪被看见、被理解，他们才愿意主动配合家长解决问题。
1: 原来是这样哈，先处理情绪，再解决问题，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在实际沟通中，家长该如何提问，才能引导孩子主动开口，愿意分享自己的真实想法呢？
0: 提问的核心是激发表达欲，而不是获取答案。家长要尽量少用封闭式问题，比如今天开心吗？作业写完了吗？这类问题只能得到回答是或者不是。多用开放式提问，比如今天在学校发生的最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呀？你觉得今天在学校数学作业最难的部分是哪里？开放式提问能降低孩子的表达压力，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往往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沟通效果。当然，每个孩子的性格不同，家长需要多观察、多尝试，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提问方式。
1: 听了邱老师的分享，发现您刚才多次强调倾听的重要性。那倾听和我们平时说的听见有什么本质区别呢？真正的有效倾听应该做到哪几点呢？
0: 听见是被动接收声音，倾听是主动走进孩子内心的情感互动，这是二者的本质区别。有效倾听要做到三点：一是身体专注，放下手机，眼神平视，传递尊重；二是情感共情，捕捉孩子的情绪并回应，让孩子感受到被看见、被尊重；三是反馈确认，简要复述事情核心，引导孩子进一步表达。说到底，有效倾听就是接纳孩子的情绪，也是帮助孩子理清想法的过程。
1: 看来有效倾听的学问真不少。那么对于习惯了说教的家长来说，该如何去练习改善自己的倾听习惯呢？
0: 倾听是一种能力，需要刻意练习和反思。建议家长每天花5分钟左右的时间记录一次自己的倾听质量，坚持6到8周就能明显感受到变化。记录的内容可以包括下面3点：一，今天和孩子沟通时，我是否打断了孩子的话？二，我是否先回应了孩子的情绪再给出建议？三，孩子说完后是否感觉被理解了？通过这样的日常记录和反思，家长能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倾听误区，慢慢养成有效倾听的习惯。记住，倾听习惯的改善不是一蹴而就的，要鼓励自己积累微小的进步，量变终将引发质变。
1: 我们知道青春期的孩子尤其抗拒和父母沟通，很多家长感叹孩子越大离自己越远。您觉得这一阶段的孩子沟通受阻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0: 青春期是孩子心理发展的独立宣言期，他们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渴望被当作成人对待，希望拥有自主选择权和话语权。此时家长如果依然用命令、说教的方式沟通，

0: 就会激发孩子的逆反心理。他们不是抗拒沟通本身，而是抗拒被控制和否定。青春期孩子沟通受阻的本质是情感链接的断裂。家长只有放下权威的姿态，用平等尊重的态度对待孩子，才能重新建立起有效的沟通。
1: 那么结合您刚才分享的这些方法和案例，您觉得有效亲子沟通应该遵循哪些核心原则，才能真正的走进孩子的内心呢？
0: 有效亲子沟通有六大原则，这也是我在实践中总结的经验。一是平等尊重，放下权威；二是积极倾听，不打断，不评判；三是共情表达，说出孩子感受；四是明确具体，避免笼统指责；五是情绪优先，先处理情绪，再解决问题；六是家长自我成长，持续学习。沟通目标不是赢过孩子，而是赢得孩子的信任与尊重。
1: 非常感谢邱老师分享的这实用的六大原则，相信家长们听了之后都能从中获得启发。最后，您能给家长们推荐一些可以深入学习的资源，或是日常可以坚持的一些小练习吗？
0: 当然可以。书籍方面，我推荐《如何说孩子才会听》，《怎么听孩子才会说》。这本书里有很多实用的沟通技巧和话术示例。《非暴力沟通》这本书能帮助家长学会用观察、感受、需求、请求的方式表达自己，理解孩子。还有《正面管教》家长版，则能引导家长建立平等尊重的家庭教育模式。除了读书外，家长还可以做两个日常练习。一是倾听练习，每天记录孩子说话中的隐藏的情绪需求；二是对话日记，记录孩子的金句和自己的回应。每周反思，多加练习。亲子沟通没有捷径，关键是真诚和耐心，学会听见孩子的声音，教育自然水到渠成。
1: 好，非常感谢邱老师的精彩分享。从话术转换到有效倾听，从家庭会议到青春期沟通，每一个方法都充满了温度和智慧。其实亲子沟通的本质就是用倾听搭建桥梁，用理解化解隔阂，用真诚与耐心滋养孩子的成长。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各位家长带来启发，也祝愿每一个家庭都能拥有和谐温暖的亲子沟通。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摇得慢，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1: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2: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0: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3: 交通安全提示。
4: 交通安全提示。
5: 哎，兄弟，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6: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5: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6: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5: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6: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7: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京时间2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3: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4: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
2: 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3: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5: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6: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在北京故宫宫殿的四角房檐上，各有一排小怪兽，形态样貌都不一样。站在房檐最边上的一个人是骑着一个凤凰，他被称为骑凤仙人。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故宫屋檐上会放着这样的雕塑呢？相传啊，在战国时期，齐闵王骄纵自大，喜欢发兵打仗，大臣们都不是很喜欢他，国家也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终于有一天，另外五国再也无法忍受，联合起来共同讨伐齐国。联军打到了齐国都城，齐闵王吓得赶紧逃跑。可是现在到处都是五国联军，齐闵王不知道该往哪里逃。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一只凤凰飞了过来。齐闵王坐在凤凰背上，骑着它渡河，绝处逢生。因此古人将齐凤仙人雕刻在房梁上，寓意居住在这里的人遇到难事儿能够逢凶化吉，转危为安。除了齐凤仙人之外，很多中国古典建筑设计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寓意。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中国最美的308个建筑》，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宫殿建筑是我国古代建筑中十分重要的建筑类别。在秦朝之前，宫只是一般居住房屋的通用称呼。秦朝之后，宫依旧作为休息的居所，逐渐与皇帝处理政务的殿堂放在了一起，统称宫殿，于是便成为了皇家建筑的专用名词。一般情况下，宫在整座宫殿建筑的后面，也称后宫。殿

则是更具有开放性，处于宫殿的前面。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后世历代的宫殿建筑一般都表现出这种前殿后宫的格局。说起古代宫殿建筑，就不得不提到秦始皇下令修建的阿房宫了。在秦国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认为自己的功绩可以媲美三皇五帝，不仅自称为始皇帝，还觉得当时都城咸阳的宫殿太小了，不足以展示出君临天下的威仪。于是秦始皇下令在咸阳内渭河以南的位置建造了一座规模庞大的宫殿群落阿房宫。在古代，人们非常重视星象，秦始皇也不例外。他仿照了天上星辰的轨迹，设计了阿房宫的位置布局，以渭河作为界限，渭河以北是秦始皇居住的咸阳宫，以南则是新修建的阿房宫。对比天上的星辰，渭河就像天上的银河，咸阳宫就是二十八星宿中的北方玄武，阿房宫就好比是北极星。在古代，北极星被称作是北极子宫，是天帝居住的地方。按照星象观的说法，天帝每次出门都是从北极子宫出发，渡过浩瀚的银河，到达各个星宿。为了能够像天帝横渡银河一样渡过渭河，秦始皇修建了两层的廊桥，就是传说中的空中走廊。这条空中走廊连通阿房宫与咸阳宫，从阿房宫出发，通过它渡过渭河，到达咸阳宫处理政事。这一条路线将秦始皇的行程与星辰运转紧紧联系到了一起。关于阿房宫名字的由来，还有一段凄美的爱情传说。相传秦始皇在赵国都城邯郸生活的时候，与一位叫阿房的女子相爱，后来他一统天下，想要立这名女子当皇后，但是赵国与秦国是世仇，赵国女子做皇后这件事儿遇到了大臣们的极力反对，这名女子不愿意让秦始皇为难，便自杀了。秦始皇为了纪念她，便以阿房命名了这座宫殿。不过关于阿房宫名字的真正来源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比较官方的说法有两种。第一种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解释，由于宫殿曲折盘结，廊道交错，体现了四阿旁广的风格特点，因此起名阿房宫。另一种是依据《汉书》中的解释，阿的意思是高大的山陵，而且它建造在高台上，故取名阿房宫。从考古发掘来看，阿房宫正是建造在夯实的土台基上，使这种观点得到了佐证。虽然无法确定命名的真正原因，但从历史的只言片语当中，我们依稀能够感受到阿房宫的样子。长桥卧波，位云合龙，复道行空，不计何宏。唐朝诗人杜牧用一首阿房宫赋，让我们仿佛身临在宏伟壮丽的宫殿之中。在杜牧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阿房宫绵延300余里，五步一座小楼，十步一座阁楼，远远的似有蛟龙卧在远处，近看其实是一道长桥，没有下雨却能看到彩虹，实际上是一道又一道的长廊。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这座宫殿一天里竟然存在不同的气候，只听描述就不难感受到这座宫殿的雄伟之处。阿房宫这么雄伟壮丽，在历史上是否真实的存在呢？经过现代考古专家研究发现，阿房宫在秦朝时期仅仅完成了地基，它的遗址当中最显著的两处都是土堆起来的大土包，并没有盖到地上部分，也从来没有被火烧过，甚至都无法确定究竟是不是秦始皇下令修建的。历史上真正被项羽一把火烧成灰的，其实是渭河另一边的咸阳宫。这两座宫殿的样貌，如今我们已经无从得知，只能借助古诗词中描写的词汇，勾勒出它们的样子了。不同于皇家宫殿的庄严宏大，平民百姓所居住的民居建筑基本上都是小庭院落。

坐北朝南，以整体组合成群，别有一番韵味。在民居建筑当中，以江南水乡建筑最为典型，而典型中的典型，则是位于浙江江苏两省交汇处的乌镇建筑。春秋时期，乌镇是吴国的边疆，另一边是越国，两国经常发生战争。为了避免战事发生，吴国派驻军队驻扎在这个地方防御越国。根据史料记载，直到唐朝才在《所敬明王庙碑》这篇文章中首次出现了乌镇这个名字。关于名字的由来有很多种说法，但当地百姓更认同乌镇是为了纪念唐代的一位叫乌赞的将军。传说在唐宪宗元和年间，乌镇有一位英勇的将军叫乌赞，人称乌将军。这位乌将军忠贞爱国，善待百姓。当时浙江刺史李琦举兵叛乱，一时间闹得当地百姓苦不堪言。唐宪宗得知此事后，命令乌赞将军率领副将吴起共同举兵讨伐。乌赞武艺高强，没多久便打得叛军节节败退，而后乘胜追击。当官兵追赶到乌镇的车溪河畔时，李琦突然挂出了免战牌，于是乌将军命令军队原地扎营，准备等待时机再战。当天夜里，李琦出尔反尔偷袭营地，乌将军被迫匆忙迎战，谁知李琦假装后退，从一座石桥上逃走。等乌将军追赶过桥时，遇到埋伏，一人一马被乱箭射死。原本李琦在桥下设了陷阱，暗害了乌将军。等到吴起率兵赶到，杀退叛军后，将乌将军埋葬在乌镇车溪河的西面，为他堆坟立碑。当天晚上，那里的人们看到有一株绿叶银杏从乌将军的坟上冒出，很快长成参天大树。但是这棵银杏从来不结果实，当地百姓都说这银杏就是乌将军的化身。由于江南水乡的地理环境，乌镇以水建市，几条老街呈十字交叉。从天空俯瞰，乌镇像是流水和房屋勾画的大棋盘，形成了独特的古镇格局。这些古民居依河而建，与河上的石桥共同构成了江南古镇风韵。当地居民至今仍住在这些老房子里，而古建筑的梁柱、门窗上的木雕和石雕都十分的精湛。乌镇建筑的另一大特色是临河的吊脚水阁楼。靠近河边的人家多备有小船，在住房上搭起水阁楼，屋下就留有了一个停船的地方，一家如此，家家效仿。这些水阁楼悬空于水面之上，显得格外轻巧空透，河沿儿又直接入水，水阁楼上开启着长窗，尽量接近水面，充分体现了水乡居民的亲水之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水阁楼是乌镇的灵气所在。虽然它没有宫殿建筑的宏伟奢华，但是让乌镇的人与水更为亲密，使其风貌气质更加优雅。一座座独有的建筑勾勒出婉约的江南小镇，随着时间的迁移，许多历史都已经烟消云散，唯有这集生活实用与享受于一体的建筑形式，因人们的喜爱得以保存和延续，向世人展示着江南水乡的魅力，展现一个神奇与美妙并存的建筑王国。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中国最美的308个建筑，欢迎继续收听。除了居住的建筑之外，向往山水、吟诗赋词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可是天高地阔，不能同一时间看到所有的美景，因此古人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将大的山水风景缩小收集在一处地方，打造了各式各样的园林景观建筑。根据中国园林建筑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六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周、秦、汉。据

物为用的生成阶段。如西周初年的灵囿，主要是供帝王贵族们狩猎游乐使用。这种建筑结构形态是将一块山水场地圈起来围住，里面有山水、林木和动物。第二个时期是从三国到南朝的观物为情的转折阶段。这时期的园林重点在于山水形态的表述。到了晚唐时期，园林建筑进入美物为境的全盛阶段，开始讲究形态意境，不再纯粹模仿自然，更加注重园林本身的形式美和生活美了。北宋时期开始创造园林，是中国园林的兴旺时期。南宋之后，园林景观开始追求神理兼备，让风景园林能够得到一丝神韵。这一阶段是中国园林文化最神奇的时期。最后一个时期是明清时期的成熟阶段，这时中国园林的建造技艺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是中国园林建筑文化的巅峰。这一时期集中体现了中国古典园林的精髓。在明清园林建筑当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北京的圆明园了。圆明园从康熙时期开始建造，先后经历了雍正、乾隆、嘉庆几代皇帝，耗费100多年才基本建成，属于极为少见的从平地上建造的园林建筑，也标志着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园林建造上的一个高峰。圆明园的陆上面积和故宫差不多，水域面积相当于相邻的颐和园的面积，它汇集了当时江南若干名园盛景的特点。最开始建造的时候，圆明园主要是为了供皇帝避暑、休息、游乐和居住，同时皇帝还在园子里处理朝政和进行各种政治活动，所以园中分别有外朝和内寝的宫廷区。圆明园的南部为外朝区，其余部分则分布着40个景区，里面的50余处景点直接模仿外地的名园盛景，如西湖十景等，整体占地面积达200万平方米。1860年，英法联军抢夺圆明园中的文物珍宝，花费了足足15天的时间，随后放火焚烧。他们本想把几座园林全部烧光，但由于面积太大，不能烧尽。但遗憾的是，犹如神话一般的圆明园还是成了废墟，只剩断壁残垣。好在我们从今天颐和园的景色当中能够看出一些圆明园的影子，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观赏财富。建筑是冰冷的，文化却是有温度的。无论哪种建筑，都传承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最美的308个建筑这本书，以丰富详实的资料展现了中国不同时期的伟大建筑，包括宫殿建筑、古塔建筑、阁楼建筑、陵墓建筑、民居建筑、园林建筑，分门别类地对这些伟大的建筑形式做了详细介绍，让读者能更加近距离地感受到建筑的形态及其所展现出来的魅力。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中国最美的308个建筑》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林月志然说，书中308个建筑每一个都精美绝伦，各具特色，书中大幅的精美图片也非常好的呈现出了这些建筑的特点。读者邪王山说，在和自然的和谐文化内涵的表现方面，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国建筑的独特魅力。读者雪妮说，这些建筑无论是从建筑美学结构，还是其蕴含的独特历史文化信息，都是经典中的经典。中国建筑的博大精深显然不是能够通过一本书就能完全展示出来的。读书小百科，现存最早的完整古地方志《华阳国志》。华阳国志又名《华阳国记》，是由东晋时期史学家常衢撰写于晋穆帝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它是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全书由三部分组成，一至四卷主要记载巴、蜀、汉中、南中各郡的历史、地理、政治、民族、军事等，五至九卷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述了割据巴蜀的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刘备、刘禅父子和李世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十至十二卷记载了梁、益、宁三州从西汉到东晋初年的贤士烈女。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张冠李戴的张、李到底指谁？把姓张的人的帽子戴到了姓李的人头上，这叫做张冠李戴，比喻认错了对象或者弄错了事实。那为什么非得拿姓张和姓李的人来说事儿呢？其实啊，这个成语出自武则天时期的俗语张公吃酒李公醉，此时李姓王朝已经易姓，武则天改国号为周，篡夺了李姓的天下，他的儿子唐中宗李显也被废黜。张公吃酒李公醉一语非常刻薄，是讽刺李显无法撼动母亲的地位，夺回李姓的天下。在陪伴武则天饮酒的宴会上，那边武则天的两位宠臣张昌宗、张易之两位兄弟饮酒饮得兴高采烈，这边李显独自一人闷闷不乐，怀有无限的心事，闷酒喝着喝着就喝醉了。后来又从张公吃酒李公醉演化出另外一句俗语张公冒耳李公戴，这句俗语就更刻薄了。此处的李公指武则天早已死去的老公唐高宗李治，张昌宗、张易之两兄弟的帽子戴到了李治头上，不是绿帽子又是什么呢？这才是张冠李戴这个成语的真正语源。到了宋代，从张冠李戴的语源又演化出了其他相似的谚语，比如张三有钱不会使，李四会使却无钱，张家长李家短，张三李四等等。后来凡是一个成语或者俗语当中同时出现姓张和姓李的，毫无疑问都源出张公吃酒李公醉。古人讲究无一字无来历，即使是一句俗语也是如此，但从张李二姓以上的演变来看，张公冒耳李公戴这个俗语本身就是唐朝人用来讽刺武则天的，后来才精炼为张冠李戴的四字成语。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
1: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2: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3: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
4: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与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生命安全最重要。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
6: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5: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6: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5: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6: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3: 欢迎来锁定一下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聊聊看最近你又听到了哪些好听的华语金曲。那么在1996年的5月16号，彭羚发行了国语专辑《囚鸟》。彭羚早年呢一直是深耕粤语乐坛的，唱功可以说是公认的顶级，但是在内地知名度不算高。而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的中期，港台歌手纷纷的转战普通话市场，而这张《囚鸟》专辑就是他特意量身打造的转型专辑，而幕后的制作人呢是黄舒骏。此曲班底可以说是请到了张宇、十一郎、王文清、何启弘等等，全是当年的乐坛啊顶配阵容了。整张专辑呢一次性就把彭羚的细腻苦情嗓音彻底打响。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回顾这首彭羚的《囚鸟》专辑的主打歌，回到1996年吧。

首歌呢，词曲是张宇、十一郎夫妻档啊。当年呢，十一郎常年独自居家，常做着这个音乐的丈夫常年在外奔波，聚少离多，心里面其实有各种各样的被困住、被感情牵绊却又无力挣脱的一种压抑感，有感而发，于是写下这首《囚鸟》。当时张宇看完呢，这个歌词立刻就谱了曲。本来想自己唱，制作人听完以后觉得太适合彭羚的声线了，于是呢就直接留给他演唱了。1996年的时候呢，彭羚唱腔自带着一种清冷和哀感，能够把感情里那种身不由己啊，想离开又舍不得，像笼中的飞鸟这样的一种无助感唱得特别的入骨。也正是一首歌曲让他从粤语歌手彻底的被内地听众们记住，成为了90年代的都市悲情情歌的代表了。我们继续来听另外的一首歌，彭羚，感谢你用心爱我。

舒服的一首单曲啊。那么这首歌是收录在了《囚鸟》专辑当中，也是翻唱改编自中岛美雪的作品。当年呢，专辑的监制黄舒骏特意呢给彭羚选了这类偏内敛、不撕心裂肺的歌曲，不想让他呢被贴上苦情歌手的标签。写的不是热恋，也不是决裂，而是成年人这种感情的常态。两个人呢走不到最后，有遗憾，有缺口，但是回头再想呀，这个依然感激对方曾经认真付出、用心爱过，没有大起大落，却越听越有味道。而下面一首歌，让我们继续来听《连回忆都不给我吗》。那这首歌也是由王文清、何启宏联手打造的作品，在90年代可以说很多的情歌呢只写分手难过，而这首歌更加戳的就是现实感。感情结束不只是分开，对方连过往的点滴回忆都要彻底抹去，不留一点点的念想。我们来听吧，感谢彭羚的声音，欢迎朋友们来到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

0: 星光会。
1: 听完彭羚的经典专辑呢，下面时间让我们来进入到新歌风向标，来听听看几首近期的质感新作。首先就是来自于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毛泽东帆沉淀了一段时间之后带给了我们的新单曲有一家良田子，他从选秀出道一路到现在，舞台压力、外界标签、成长中的各种迷茫都经历过，而写这首歌呢，就是回望自己这些年的一些来路。编曲其实很简单，他清澈稳定的声线，娓娓道来的成长心事，安静走心，也很有代入感。我们继续来听薛之谦的新歌《人自托》。

首歌是由方毅作词作曲，薛之谦参与填词的，歌曲也呈现了成年人的遗憾、亏欠跟和解，很容易引起都市人的情感共鸣，也更加延续了薛之谦情歌这种疼痛美学的风格，像是在深夜听娓娓道来的一段无疾而终的爱情过往。我们再来听一下另外一首作品，新歌来自郑立新，仍留在这里，是粤语的抒情路线，一起来听吧。您正在收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3: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4: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5: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透真，长大透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

0: 所有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你好，92号加满，
2: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3: 加满98号，
2: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4: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5: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也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加油站为青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青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陈浩。幼儿阶段是品格养成的关键期，如何通过家庭与幼儿园的配合培养孩子优秀的品格呢？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第一位是浦北县第三幼儿园园长赵金丽，他从事幼教工作30多年，长期专注幼儿德育研究。第二位嘉宾是幼儿园大班教师、大班家长荣晓，在幼儿园家庭中实践品格教育多年。两位嘉宾你们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浦北县第三幼儿园的园长赵金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浦北县第三幼儿园老师家长荣晓。
2: 那首先我想请问一下赵园长，为什么幼儿园阶段要特别关注品格教育？哪些品格是3到6岁的孩子最需要培养的呢？
3: 品格教育是幼儿社会性发展的核心，比如尊重他人、学会坚持、承担责任和诚实守信，这些品质会直接影响孩子未来的学习能力和人际关系。3到6岁是价值观萌芽期，孩子通过模仿成人和环境互动形成行为习惯，家园一致性非常的关键。
2: 那幼儿园平时是怎么样和家庭配合开展幼儿品格教育的呢？
3: 我们平时通过资源共享、责任共担、活动共创，构建起家园社3位一体的品格教育网络，让尊重、责任、坚持、友善的种子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比如在社区资源活用方面，让教育走出课堂，联动消防员教安全防护，让孩子明白责任的意义，邀请社区蛋糕师到幼儿园分享蛋糕做法，感受友善的乐趣，到博物馆听讲解员讲文物爱护，尊重历史，懂得感恩，让社会场景成为品格的课堂。

0: 在责任共担方面，幼儿园设计品格教育、家园共育的内容，通过日活动渗透、专题教育等活动开展教育，同时也是一些实践活动，比如开展亲子活动，小班开展家庭助人日，帮家人摆碗筷呀、整理物品等，中班就开展阅读打卡，每天阅读20分钟的阅读习惯。第三方面是在活动共创方面，让品格融入生活细节。幼儿园制定一月一个好习惯，如尊重主题月，要求说话看着对方的眼睛，玩玩具先询问。我们还会开展社会实践深化品格，组织一些小知识活动，孩子用旧玩具交换物品，比如轩轩小朋友的遥控车少了个轮子，他主动地告诉买家，这个车跑不快，但灯光很酷哦。家长感叹，孩子比大人更懂诚实。班级墙贴满品格瞬间，萌萌扶起摔倒同伴的照片，浩浩连续21天刷牙的记录表，让成果可视化，让成长看得见。
1: 嗯，赵园长，那您认为尊重对幼儿意味着什么呢？家庭中如何种下尊重的种子呢？
0: 尊重是品格的根基，对幼儿来说是学会关注他人感受，遵守基本礼仪。家长可以从细节入手，比如认真倾听孩子说话，引导孩子尊重家人的劳动，或者通过绘本，比如说猜猜我有多爱你等，让孩子理解爱的尊重。
1: 感谢赵园长精彩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我想问一下荣女士，在家庭的生活当中，当孩子打断大人的说话，对长辈没有礼貌的时候，我们家长该如何去引导呢？
2: 首先避免当众批评，保护孩子自尊心，可以事后温柔提醒，你刚才着急说话时妈妈还没说完，我们轮流表达就是互相尊重呀。同时家长要做榜样，比如夫妻对话时使用请、谢谢，孩子会模仿大人的沟通方式。
1: 嗯，那荣女士哈，您在家里面是如何让孩子尊重他人的物权，比如说不愿意分享玩具的时候？
2: 嗯，我会区分分享和强迫，比如告诉孩子，玩具是你的，你有权利决定是否分享，但小朋友来家里时，我们可以问问你是否愿意和弟弟交换玩具玩呢？让孩子知道尊重他人的前提是先尊重自己的感受。
1: 是的，我们培养小朋友的尊重意识的时候要注意，尊重他人需要先从尊重自己开始。那么赵园长，责任意识听起来很抽象，幼儿阶段可以有哪些具体的体现呢？
0: 责任意识可以落地为力所能及的小事，比如小班让孩子整理自己的书包，摆放碗筷，中班养一盆植物，照顾宠物，大班参与家庭的决策。关键是让孩子知道你的行为会影响周围的人。
1: 嗯，荣女士，当孩子忘记承担责任，比如说忘记给这个植物浇水了，那家长该如何去处理呢？
2: 避免直接替孩子解决，而是引导他补救，比如植物有点蔫了，我们一起想想办法让它好起来吧。同时家长要慢下来，允许孩子做事不完美，比如收拾书包漏带东西，让他在后果中感受责任，第二天没带水彩笔会着急，比说教更有效。
1: 嗯，您是如何通过家庭任务来培养孩子的责任感的呢？
2: 我们有个家庭责任表，孩子每天负责喂鱼缸里的鱼，整理自己的书桌，完成后贴星星奖励，但更重要的是让他感受到被需要，比如告诉他，你照顾小鱼很用心，他们因为你而健康长大呢。
1: 是的，责任意识对于小朋友的成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赵园长，对于坚持这个品格，小朋友做事常常是3分钟热度， 那如何在幼儿园、家庭生活当中去帮助他们建立坚持的品格呢？
0: 首先，我们要区分兴趣和坚持。比如孩子学画画，初期靠兴趣，后期就需要我们家长用阶段性的目标引导。我们今天先学会画完整的圆圈，明天我们再画笑脸，好不好？同时，家长要控制干预欲。当孩子搭积木中倒塌时，别急着帮忙，而是说，你刚才用了小块的积木支撑，下次试试用方形的底座，会不会更稳？
1: 荣女士哈，当孩子说我不想学了啊，比如说这个舞蹈课、钢琴课，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去回应呢？
2: 我会先共情，练习压腿确实有点疼，妈妈小时候也觉得难，然后回忆她的进步，你第一次跳错动作会哭，现在已经能跟上节奏了，这就是坚持的力量呀。另外，避免用你必须坚持命令式语气，而是用我们一起找到喜欢的方式来引导。
1: 那您是如何通过日常的生活来培养孩子的坚持的呢？比如说早起啊、刷牙这些习惯。
2: 我们会用游戏化的方式，比如刷牙时播放一首刷牙歌，一首歌的时间刚好够认真刷完。早起时设置小闹钟挑战，孩子自己起床就能获得晨间小勋章。其实把自主权交给孩子，用趣味性包裹规则，他们会从被要求做变成主动坚持做，这种成长型思维才是最重要的收获。
1: 友善是孩子融入集体的重要的品质。那赵园长，家庭当中如何营造友善的氛围呢？
0: 友善的核心呢是共情，家长可以通过情景模拟引导，比如说看到我绘本里的小朋友哭了，问小朋友，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安慰他？日常生活中鼓励孩子关心家人，给爸爸递拖鞋呀，帮奶奶捶捶背啊，这些细节会内化为他对他人的善意。
1: 那当孩子和同伴发生了冲突，比如说抢玩具、推搡啊这些行为的时候，家长该如何去处理呢？
0: 我们首先要分开孩子，情绪稳定后引导表达感受。你刚才抢积木的时候，明明是不是哭了呀？如果你是明明，会喜欢这样吗？接着教具体的方法，下次可以说，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重要的是让孩子知道，友善不是妥协，而是用平和的方式解决问题。
1: 荣女士哈，您聊一下，那如何是通过这个家庭的互动，让孩子感受友善的力量的呢？
2: 我们有个家庭感谢罐，每天每人写一张感谢小纸条，比如谢谢妈妈做的早餐，谢谢爸爸陪我搭积木，周末一起打开读。孩子会发现，原来表达善意能让大家都开心。现在他在幼儿园也会主动帮助同伴穿鞋子，分享零食。
1: 那最后呢，我想请两位嘉宾来总结一下，家庭与幼儿园如何分工协作，让品格教育更有效。
0: 幼儿园是通过游戏、集体生活培养规则意识，家庭则是在生活细节中落地品格。比如幼儿园教排队时不推挤，家长接孩子的时候就可以以身作则，不插队，耐心等待。家长要避免双重标准，比如孩子在幼儿园要分享，回家却纵容他独占零食。一致性是关键，同时多与老师沟通，了解孩子在园的表现，针对性的进行强化。
2: 作为家长，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身教大于言传，孩子不会记住我们说的话，但会模仿我们的行为。比如我们对待服务员、保洁阿姨的态度，就是孩子理解尊重的最好教材。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幼儿品格教育不是一朝一夕，而是藏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次对话、每一个选择中。希望家长们能够从尊重、责任、 坚持、友善开始，和幼儿园携手为孩子种下一生受益的品格种子。好的，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2: 再见。

0: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1: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2: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制的？
1: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3: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4: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5: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6: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7: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6: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7: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

0: 死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0: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0: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0: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986城市之声

0: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它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1: 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2: 酸甜苦辣咸。
1: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3: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1: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星，
4: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1: 人生之美在于乐遇两痴，
5: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1: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6: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7: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8: 有啊。
7: 您卖给他们吗？
8: 给钱就卖呀。
7: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8: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7: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8: 这你是谁呀？
7: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8: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9: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我是主持人赵敏，今天为你诵读《童年的炊烟》，作者祝平君。朋友圈的一张图片，夕阳下的村庄，炊烟升起，勾起了我对炊烟的童年记忆。小河依偎着青山，夹在山间的梯田，身披晚霞的牛羊，暮色中悠然哼唱着的乡亲，都醉意在这朦胧的袅袅炊烟中。无论清晨亦或是黄昏，从屋顶上的烟囱里冒出的缕缕炊烟，都让人感觉温馨而宁静。远处的村落在烟雾朦胧中好像一幅淡淡的水墨画，稀薄的炊烟悄然升起，带来无限的静谧。烟囱里冒出的是炊烟，而对于我来说，心头升起的是宁静与悠然。现如今，我们住进了钢筋水泥的城市，厨房里不见了柴火，

用的是天然气，炊烟也跟着一起消失了。我们终日穿行在城市的高楼大厦，西装领带绑架着自由，高跟鞋敲击着水泥地面，失去了昔日的踏实和厚重。城市没有炊烟，稍显粗糙，炊烟也就成为人们心底的一种情感缠绕，是村庄，是故土，是人们一生中最温暖的记忆。童年的炊烟是欲说还休，欲罢不能，拿得起放不下，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小的时候，老屋升起的炊烟似乎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离开村子已经很多年了，或许是内心深处割舍不掉的情怀，对老屋的眷恋使得炊烟的记忆在这一刻变得异常记忆清晰起来。细想起来，炊烟是老屋升起的云朵，是柴草灶火化作的幽魂，是村庄发出的声息，不经意间它早已成为我梦里老屋的图腾。夕阳下那静卧着的老屋越发斑驳，那饭菜的醇香与柴草的清香便高度融合在一起，灌满老屋的每一个角落。这一切就像刻印在我生命中的一幅乡村图画，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也缭绕漂浮在我的文字和梦境里。童年的炊烟是母亲辛勤劳作的象征，是干燥的柴草、火热的灶膛、粗糙的双手烹调出简单而又美好的一日三餐。那时候母亲是家里最辛苦的人，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她便早已起床准备一家的吃食。傍晚时分，随父亲在地里劳作一天的母亲回到家，还得拖着疲惫的身躯准备晚饭。等一切都照顾妥当的时候，夜幕早已降临。农忙时节，他们还不能歇息，还得继续收拾从地里收回来的稻谷，直到深夜。在这或浓或淡的炊烟里，我们一天天长大，而母亲却一天天老去，告别了青春。童年的炊烟更蕴含着儿时的无尽乐趣。小时候我们最喜欢做的事情便是野炊了，野外升起的那缕缕炊烟是我们欢乐的来源。那时候三五成群的小伙伴常常凑到一起，商量着怎么背着大人去野炊。野炊的时间通常挑选在雨后，因为雨后起雾，可以掩盖野炊所升起的炊烟。现在回想起来，得亏是雨后，野外潮湿不容易引发火灾，否则真是不敢想象。商量好以后，大家便各自行动，有的回家拿米和油，有的拿各种酱料，有的拿鸡蛋，有的时候还会跑到地里挖红薯偷豌豆。这一切都是在悄没声息当中进行，生怕大人发现而使计划泡汤。野炊的工具是现成的，因为竹子多，随便砍一颗竹子稍加处理，野炊的工具便有了，因此竹筒饭是做的最多的。现在想起来，那时候为了一顿竹筒饭真的是干尽了坏事。童年的炊烟伴随着我们慢慢长大，在我的脑海里飘摇。每当回首往事，那一缕缕的炊烟总在我的记忆里盘旋，久久不散。

0: 向海，千年之约。
1: 在钦州，有两座广府人筹建的会馆值得一看。一座是位于钦州市西南区白沙街的广州会馆，另一座则是这位于灵山县鹿屋镇鹿屋墟一街的广府会馆。现在我们来到灵山县鹿屋镇的广府会馆。这座会馆呢，始建于清朝乾隆九年，距今已经有278年的历史了。下面呢，我们一起去看看。走进广府会馆，古朴而悠远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曾是广府人经商洽谈、同乡团聚的场所，虽已年代久远，但我们依然能从斑驳旧迹中寻觅到当年商贸繁荣的一丝印记。当时我们的广府会馆在鹿屋这里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2: 广府会馆的作用大了，在我们鹿屋镇有病没有钱火灾都是我们会馆出钱出力，如果是有人在这里做生意的话呢，都没有钱呢，有回馆给他钱，没有气呢就给他吃。
1: 李义华的祖辈是来自广东佛山官窑镇的广府人，从小在鹿屋长大。同样来自广东佛山官窑的周氏家族，在当年会馆也是深受信任的家族。谈起祖辈的历史，周家后代仍然倍感荣耀。
3: 连祭奠六席大员，这是我爱人的爷爷的商号。我爷爷当时是发起维修这个会馆的主要人物，也是捐款最多的，排在第一。听说当时候爷爷是蛮出名的，就是气数，广州那边的人过来这里做生意啊，能赚钱是最好，万一有个别人生意不好了，他赚不到钱的就找气数，气数就把他们带来这个会馆，免费吃和住，还给路费他们回去。
1: 广府人是广州府人的简称，广府民系是指广东珠三角广州府地区使用粤语方言的汉族居民，广东商人及粤商与晋商徽商并称中国明清时期的三大商帮，称雄商界数百年。广府商人足迹遍布全国，并在各地筹建会馆。
3: 先人的先人以前就是看中鹿屋的那个水路的位置，他说这里是三江汇聚，这里是一个财源汇聚的地方，所以看好这里，就在这里兴建这个广府会馆。
1: 如今广府后裔在鹿屋仍有20多户，有周、李、王、岑、邹、刘等姓氏，数百年来广府人与会馆互相守望，相逢犹存。广府会馆坐西向东，三进四合院结构，中间有两个天井，会馆为砖木结构，映山歌岭，青砖灰沙屋顶，琉璃檐瓦头，岭南建筑风格显著。
4: 我们看到这个巷子很特别，它在这个广府会馆里面这个住宅里面是有着什么样的作用的？
5: 有两个作用，一个呢当然是采光和通风，还有防火，就是隔壁着火了，我这个是防火带啊。还有一个呢，古代的时候治安不好，晚上你要出入办事什么，不要开大门怕人家鱼鸿而入啊，就开个小门，然后进来这还有第二道门，它双重防御。
1: 会馆内最吸引人的要数山墙及屋檐上的绘画与诗词，神仙人物、古代圣贤、花鸟鱼虫，题材丰富，画工精致，岭南画派风格凸显。
5: 这个广府会馆的壁画有正在残存的还有几十幅啊。壁画呢，它除了美观之外，它还有一个就是教育后人的作用。比如说那幅是树木牧羊，被外族人掳掠了，但是他坚持啊，等到那个皇帝召回他，这是有气节，除了做生意要赚钱之外，他说还要忠于国家。
4: 这幅图就是那个
5: 陶渊明赏菊，采菊啊、采莲这些呢，都除了赚大钱之外，还要念书，还要有文化修养，是这样子的。
1: 岑姓的祖辈也是广府人，热爱民间收藏的他，谈起会馆的一切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岁月蹉跎，广府人对于会馆的记忆与情感早已深藏于心。2010年，广府会馆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鹿屋商贸繁盛的历史印记，将与平陆运河重点工程几十枢纽一起，共同见证一座运河城镇的崛起和它广阔的未来。

0: 看不尽景象翻身，读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今日李慧同大家讲一讲钦州嘅柴行。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钦州人是不懂得电饭煲、电炒锅为何物，做饭炒菜都是用铁锅或者陶瓷煲，燃料都是柴火。各家各户的柴火来源不一，有些是让自己的细路拿着簸箕到大树底下执啲干树枝、树叶，有些就到修船厂的地方去执啲柴皮、碎柴，或者是上山割草、斩柴。集市入面有专门卖柴的柴行，因此有些居民就会到集市的柴行去挑拣柴火，或者在屋企门口有担柴卖的人经过就直接买低。总之在70年代柴火问题大而不得，否则可能就会是因为落雨潮湿没有柴火烧而将屋企的旧木板当柴烧。甚至原土产公司为了方便群众购买柴火，就在现在东风市场的位置空地上面设了一个柴行，专门收购各地农民拉入镇城的柴火囤积起身，方便城区的居民购买。当然价格也都会比集市上面便宜一些。柴行入面的柴火各式各样，有松树干，也都有其他杂木，大小不一，干湿各异，优劣有别。大家揀了之后就过程交钱。嗰时嘅柴火从几分一直到一角几毫一斤都有，自己搬上磅秤去过秤，再自己搬落嚟装到木车上面，或者担翻屋企。喺单位上班嘅人，有时就只能喺周末借一台木车到柴行入边买柴火，翻到屋企之后就将大粒噶啦用刀劈开等洗。所以以前大家劈柴、斩柴花也都成为了生活的一种乐趣。钦州的柴行存在了十几年，一直到80年代家电逐渐兴起，大家也都逐渐用上了电饭煲、电炒锅等等这些家用电器之后，柴行的使命就成为了历史。而当然它也都成为了老钦州人的一种温暖的回忆。好的，今日的话说老钦州就到这里，下次再会。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这个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3: 银雪啊，它就慢慢长大，不说越长越高。
4: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前间。

0: 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1: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流行，真流行。
2: 腾讯音乐有你榜，亿万用户都在听的热门华语新歌。嗨，大家好，我是 DJ 曹睿。本周榜单上不少新歌表现亮眼，一起来揭晓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本周 Top Ten
2: 第十位，上榜三周，上周排名第一，连续三周位列榜单前十。古筝与弦乐交织出大气而凛冽的氛围，前奏相当抓耳，一下子将人带入到壮阔的武侠世界，体会到国风古韵的魅力。主歌旋律从头低回叙事，词句简笔勾勒出少年侠客的潇洒形象，前副歌再转入到利落节奏，笔势锐利，直指侠者刚强底色，展现出无畏无惧、坚守本心的孤傲决绝。音乐层次鲜明，递进式呈现凌绝顶的志气，激励人心。本周第十位，子瑜《凌绝顶》。

第九位上榜三周，上周排名第七，连续三周闯入榜单前十，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播放热度单项 Top 1。 这首于2024年便以 Demo 形式走红的网络歌曲，如今凭借完整版形态再次收获到超高人气，编配用钢琴吉他的清新音色，配合着温馨又略显忧郁的自白，呈现出陷入爱河勇敢迈进时的忐忑心声，留白笔法给人留下了想象空间，极具普适性的细腻心绪很能够引起共鸣。本周第九位 Gary Ski 玻璃。

第八位首次上榜，这是电视剧《莫离》的主题曲，前奏醇厚弦乐与笛筝形成了高低两重音色的相互照应，周深的吟唱空灵，引人逐渐入戏，步入到剧中主人公包罗万象的新世界中。副歌的强劲鼓点和重重和声同构大气氛围，轻灵飘逸的竹笛点缀句尾，积蓄起深厚而又鲜活的情感。间奏繁文吟唱，神圣庄重，展现出满满宿命感，衔接到周深华丽的高音，铺排出主人公穿越宿命奔赴理想的决绝坚定。本周第八位，周深《新世界》。

位。第七位首次上榜，黄仁俊发布了2026首张中文特辑《同谋者的默契》，以三首曲目剖白内心情绪、灵魂底色，发出了真挚的同谋者邀约，约定一场漫长同行。中曲《Halo》是以明亮合成器音色配合灵动鼓点、俏皮贝斯，勾住富有活力的声场。黄仁俊用清澈歌声细腻地呈现孤单时的彷徨与相见之欢情绪。

六位，上榜十一周，上周排名第八，第十次闯入榜单前十。这首《无人乐园》是王俊凯送给每一个不想长大却已在大人世界徘徊的孩子的礼物。流行摇滚的编配先是勾勒出世界的喧嚣底色，王俊凯嗓音清朗，唱出无所适从的彷徨，而后温柔弦乐加入副歌，像是一道陪伴心灵的光亮，鼓励你我坚守自我。最后的 Breeze 电吉他 solo 显进了刚强，扫除迷茫，音乐层次鲜明，主题清晰，带来治愈心灵的力量。本周第六位，王俊凯《无人乐园》。

位。第五位首次上榜，影视剧《翘楚》的片尾曲，歌曲前奏四小节弦乐，钢琴与吉他渐次入场，交叠时迅速铺陈出深邃抒情的氛围，引人入胜。刘宇宁嗓音醇厚，气质深沉忧郁，在旋律顿挫当中描摹出命运幽暗险境。副歌层次丰富，律动强烈，刘宇宁歌声决绝，极富张力，发出无惧艰险、顽强守志的誓言，激荡心灵。本周第五位，刘宇宁，幽光。

位，第四位。上榜三周，上周排名第四，连续三周位列榜单前列。科幻感电子舞曲氛围独特，极其抓耳，强律动让心跳也跟着躁动，合成器冷色质感配合着诙谐歌词，展现出反内耗的生活态度，别具一格。刘宇宁细腻把控音乐内核，在主歌利用轻巧气声营造悬浮松弛感，副歌则是用充满力量感的嗓音展现出挣脱精神枷锁，坦然拥抱生活的洒脱心境，帮助听众缓解压抑情绪。本周第四位，刘宇宁，撞地球。

三位，第三位首次上榜。杨博文词曲原创作品发布首周闯入榜单前三，摇滚三大件编织出松弛轻快律动，轻盈忧郁的氛围搭配着少年感声线，营造出独特风格。词句大面积的留白，生动刻画出放空停滞的心理状态，精准地捕捉到独处时细碎无来由的低落和茫然。情绪表达从克制到纵情，循序渐进，让人沉浸式地感受到青春期的别致心境。本周第三位 TF 家族杨博文，百无聊赖。

第二位上榜16周，上周排名第二，第六次闯入榜单前十。山海经中的祥瑞异兽引领着孩子们带着天马行空的想象穿越时空，童真滤镜之下，现实世界的风景被重构，自然的美好被无限放大，编曲融合着民族音乐和流行乐进行多元表达，打造了治愈系新国风的作品，轻盈浪漫的童话气息将旧神话改造得更加富有亲和力，用热忱和纯真深深地打动听众。本周第二位，周深《极亮》。

第一位。第一位首次上榜，子瑜为儿童节精心打造的新曲成为了他在有你榜的第十首冠军曲目，并且歌曲已经位列于2026有你榜综合得分年度第八，并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推荐度、畅销度双向 top 1。合成器梦幻音色配合灵动鼓点，打造活泼童真氛围，子瑜嗓音清亮可爱，轻柔演绎浪漫松弛的童心，带人重寻纯粹的美好。本周冠军歌曲《子瑜宇宙游乐场》。

0: 歌唱。
1: 在本周还会有哪些不错的新歌呢？一起来听听吧。
2: 腾讯音乐有你榜新歌推荐。
1: 刘宇重新演绎经典歌曲《一吻天荒》，编配在轻电子框架当中融合古筝音色，以清雅中式音色搭配着留白笔法，营造出轻盈质感，编织出引人入胜的朦胧氛围。旋律蜿蜒处细腻动情，尾音缠绵悱恻，完美诠释出《一吻天荒》情深难断的缱绻心绪。刘宇《一吻天荒》。

黄硕全新词曲原创作品，用元气满满、热情洋溢的流行摇滚抒情快乐心情，轻快旋律和富有童趣的词句，展现出乐观态度，搭配爽朗笑声和俏皮和声，感染力满满，让听众也心情大好。黄硕少年声线清爽，语气松弛，让氛围感更加轻松解压。TFING 黄硕，灵魂导师黄 Sir 的快乐一天。

陈楚生概念专辑《荒芜之境之路回头》，其实老人乡音吟唱瞬间抓住了听众注意，故事感满满，而后前奏正式响起，交响乐织造深沉律动，吉他流动旋律细腻穿梭其间，像是流水穿越山野，等朴实的古典和悠扬弦乐渐次加入，编曲质感

0: 以上内容你还喜欢吗？欢迎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点赞好音乐，或者微信微博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公众号留言与我们互动。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我是 DJ 曹睿，我们下周见。
1: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真流行。
2: Yeah, this is the place for fear. Everybody just gets enough. Feel this.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

0: 还是这宾馆的水受，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2: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3: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2: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3: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2: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3: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2: 好嘞，姐。
4: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5: 下一站即将到达。
4: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6: 绿色共享。
7: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8: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集海外的学子，回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7: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8: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哟。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加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2: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护栏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4: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0: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随着三孩政策的深入推进，我市托育机构数量持续增长，有效缓解了家长们的送托需求。然而啊，在快速的发展中，不少家长也表达了对于师资质量的关切，比如说机构增多了，专业的师资是否能同步跟上，老师们能否像家人一般的细心照料孩子呢？确实，0-3岁是宝宝成

0: 成长最关键的黄金期，家长们既期待获得专业的托育服务，又对服务质量充满了关切。那针对家长们关心的这些问题啊，今天呢，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了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负责人高玉燕老师，来为我们答疑解惑。高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上午好。
0: 高老师呢，从事学前教育工作20年，职称是副教授、一级保育技师、高级育婴员、高级公共营养师，主要研究的方向为0到6岁婴幼儿卫生与保健、活动设计与指导、回应性照护、家长工作等，主编及参编了《婴幼儿卫生与保育》、0至3岁婴幼儿营养与喂养等教材6部。他是自治区学前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也是自治区早教托育专委会理事。好，高老师啊，我们都知道呢，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是0到6岁师资培养的一个摇篮。那目前呢，学校是开设有学前教育专业、早期教育专业、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婴幼专业在2023年获批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等职业院校示范特色专业及实训基地建设项目。这个专业的实习生们在托育机构的服务满意度是达到了98.3%，可以说啊，专业建设的成效是非常不错的。那高老师，您作为专业人才培养的一个负责人，您是否能够从高校培养的角度来谈一谈，我们是如何去确保托育服务质量的呢？
1: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我们专业呢，在人才培养上主要是从5个方面来保障托育服务质量的。那么第一呢，首先我们会严格的进行入学的筛选，除了高考成绩，我们还要设置心理测试和职业倾向评估，确保学生具备从事托育工作所需要的爱心和耐心。那么第二呢，我们会科学的去设计我们的课程体系，我们的课程体系涵盖了婴幼儿发展心理学、卫生保健、安全防护等12个核心模块，特别强调呀回应性照护的专业技能训练。所有学生必须完成600学时的实操课程，那么包括如何观察婴幼儿的需求，如何恰当的回应等等。那么第三，我们会建立双导师培养制度，每位学生都配备学校专业教师和托育机构资深的保育员双导师，确保理论实践相结合。第四，我们会严格的把控实习的质量，学生需要在正规的托育园所进行为期半年的实习，由机构督导和学校教师共同考核。第五个方面，持续的职业发展，我们与优质托育机构建立订单式的培养，毕业生入职后还要接受1年的在职督导。
0: 那作为家长应该如何去判断一个托育机构是否专业呢？
1: 建议家长呢重点考察4个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重点看他的师资，查看老师是否持有婴幼儿照护相关的资格证书，比方说像保育员、育婴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员，或者是母婴照护证书等。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看这个生师比，科学的师资配比是优质的托育基本的要求。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托育机构设置标准和托育机构管理规范等文件的要求，我国托育机构的生师配比标准是乳儿班6到12个月呢要达到1:3，托小班12个月到24个月的呢生师比要达到1:5，托大班24到36个月的呢我们要达到1:7。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看日常观察，看看老师是否能够及时恰当地回应每一个孩子的需求。第四点呢，就是看沟通反馈，专业机构会定期地向家长反馈孩子的成长情况。我们培养的学生都要达到4会标准，会观察、会沟通、会照护、会记录，确保能够给到每一个孩子呀家人般的爱护。
0: 看来咱们高校在托育人才培养上确实是下了真功夫。相信呢，随着专业人才的不断输出，家长们的托育焦虑一定会逐步的得到缓解。高老师啊，刚才您提到了回应性照护这个词，我们很多的托育机构的老师也在不断的向我们的家长输出这个词，但实际上呢，我们发现很多父母对于回应性照护 户的概念。

0: 也还是比较陌生的，您能够用比较通俗易懂的语言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吗？
1: 这个回应性照护呀，其实就像在和宝宝跳一支双人舞。当宝宝发出一个信号，比方说哭闹、微笑或是伸手，我们及时的给予宝宝恰当的回应，这就完成了一个互动的循环。家长给予宝宝及时恰当的回应，能够刺激宝宝神经突触的连接，帮助宝宝建立安全的心理基础，提升学习能力，能让宝宝感受到被关注和信任，形成安全型依恋。那么同时呢，家长通过识别并回应宝宝的情绪，比如说哭泣呀、焦虑等，能够帮宝宝学会理解和表达情绪，减少行为问题的发生。家长通过敏感温暖的互动，帮助孩子在信任中成长，而非仅仅是关注物质的供给或者是纪律的约束。这种回应式的照护方式不仅是必要的，更是科学育儿的核心体现。
0: 没有想到回应性照护在家庭当中如此的重要。哎，高老师啊，我有一个朋友呢，他是刚生完宝宝3个月，就整天都会诉苦说，哎呀，孩子一哭我就手足无措了，到底是应该马上去哄还是再等一会儿呢？就家里的老人就说不能够一哭就抱，会惯坏孩子，可是他看着宝宝哭又特别的心疼。那像这种问题，它是属于典型的回应性照护的问题吗？
1: 没错啊，那这个问题特别有代表性。首先我们要明白啊，回应性照护呢不是简单的有求必应，而是一种科学的互动方式。咱们可以把宝宝想象成一个小电台，它随时都会发射出各种信号。那么这些信号呢，有不同的频道，饿了的信号是滴滴滴，频道会比较急促；困了的信号呢是沙沙沙，可能会伴随着有眼睛；不舒服的信号可能是断断续续的呜呜呜声。咱们家长呀，就要当好这个专业的信号接收员和解码员。
0: 这个比喻真的是太形象了，那具体要怎么去解码这一些信号呢？
1: 主要呢要从3个维度来观察。第一个维度呢是小脸蛋的表情，比如皱眉可能是饿了，咧嘴笑是开心，瘪嘴呢可能就是要哭的前兆了。第二个维度呢是肢体动作，像有眼睛、蹬腿、握拳等等，都有不同的含义。第三个呢就是发出的声音，哭声呀、咿咿呀呀的声音呀，都有不同的模式。比如说宝宝一边有眼睛一边打哈欠，还发出嗯嗯的哼唧声，那就是在说妈妈我困了想睡觉了。
0: 有听众马上就发微信来问了，他说我家宝宝有时候哭几声又自己停了，那像这种情况需要马上去哄他吗？会不会把他惯坏呢？
1: 这个问题特别好。这种情况呀，咱们可以稍等5到10秒进行观察。就像咱们打电话，有时候信号不是很好就会自动的重播一样，宝宝也是在自我调节。不过呢要注意区分，如果是试探性的哭声，可能哭几分钟就停了，但如果是需求性的哭声，通常会越来越急促。记住一个原则啊，6个月前的宝宝呢怎么回应都不为过，这个阶段正是建立安全感的关键期。
0: 说到这儿呢，我发现不同月份的宝宝的需求差别其实特别的大，那高老师能给咱们详细说一说各个阶段的特点以及它的应对方法吗？
1: 好的。我们通常会把0到3岁啊分成3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0到1岁的小萌新阶段。这个阶段的宝宝呀就像一个 VIP 的客服，咱们就要做到有求必应，他们的每一个表达都是重要的沟通尝试。比如说2个月大的宝宝对你笑，你立即回以微笑，这就是在帮助他建立我能影响这个世界的自信。这个阶段要特别注意及时满足但不替代，比如宝宝想抓玩具，不要直接的塞给他，可以把玩具移近一点点，让他自己努力抓到。
0: 这个比喻真的非常的贴切。那1到2岁这个阶段呢？
1: 1到2岁这个阶段呢就像是小探险家啊，这个时候宝宝开始探索世界了，也就是培养自主性的关键期。我们可以开始适当的延迟满足，培养宝宝的耐心，比如说他要喝水，咱们可以说 宝宝等一下。

0: 妈妈数到十就给你了。注意延迟的时间呢，要循序渐进，从几秒钟慢慢的延长。这个阶段还要多给予选择的权利，比如说今天想穿红色的袜子还是蓝色的袜子呀，既能满足需求又能培养决策的能力。
1: 那2到3岁的小大人应该怎么去引导呢？
0: 这个阶段呀，咱们要当一个好搭档。宝宝的语言能力突飞猛进，我们要做好两件事情。第一呢，就是积极的回应，第二是适度的拓展。比如说孩子说画画，咱们就接想画什么呢？是小花还是小汽车？说玩积木，就问要搭高楼呢还是搭大桥？这样既满足了需求，又能够促进语言和思维的发展。那么特别提醒的是呢，这个阶段要允许孩子说不，因为这是自我意识发展的正常表现。其实呀，以上这些回应性照护的知识和技能都是我们学生必须掌握的专业技能之一。做托育我们是专业的，家长们把孩子交给这些专业的老师是可以放心的。当然我们更希望家长们都能够掌握回应性照护的技能和技巧，这让宝宝的健康成长就更有保障了。
1: 确实是这样，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哎，高老师，最后呢，想请您送给家长们一些简单实用的育儿建议。
0: 那就送给大家一个育儿三字经：观、等、应。观呢，就是细心观察宝宝的状态；等是不要着急的行动，给宝宝一点点自我调节的时间；应就是给出恰如其分的回应。另外还要记住三个原则：一致性原则，就是回应方式要稳定；适度性原则，就是不要过度的干预；发展性原则，就是要随着宝宝成长调整方式。切记观察在先，回应在后，让每一次的互动都成为爱的滋养，把这些都记在心里，带娃就会轻松很多了。
1: 哇，真的是太实用了，非常感谢高老师的精彩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要汽水，雪糕有冇？好，好嘢，拎曬出嚟飲啊！呢嗱。
1: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2: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1: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3: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2: 要不我打完球，咱们去献血吧。行。
1: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5: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干干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6: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5: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6: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7: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九八点六，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3: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4: 哟，够警惕的。
3: 可不，我就紧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4: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3: 我核实啊。
4: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3: 确认一下，
5: 开会了吧？对，
4: 确认无误，
3: 那可以相信了。
4: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3: 久经考验，我转账。
4: 嘿，你上当了。
3: 不会吧？
4: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3: 套路深呐。
4: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3: 这咋防啊？
4: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3: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4: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6: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7: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8: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7: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9: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1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琳琳。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6月9号，自治区档案馆与自治区民宗委共同举办《根系八桂，同心筑梦》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档案展开展，暨点映中华展越品牌建设点揭牌仪式。展览以档案为纽带，全景展现党中央对民族工作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生动再现了广西各民族手足相亲、共创美好生活的历史图景，展示了自治区党委带领全区各族人民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共建共享五个家园的生动实践。6月3号至5号，2026年广西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交流实践活动第3期在北海市举行。活动以潮起筑城筑同心，顶起聚力促发展为主题，采取实地观摩学习与集中交流研讨相结合的形式开展。参加活动代表先后深入北部湾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南珠公博物馆、涠洲信用社、涠洲岛红色研学基地、涠洲岛疍家海岛田园综合体等，实地走访学习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社区、进企业、进金融行业、进海岛的基层落地经验，近距离观摩北海市，立足本土资源，推动各民族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生动实践。6月8号，千年壮景从乡村走向世界，2026世界杯大中华区 非遗遇见世界杯檀香光壮景产品新闻发布会在南宁举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广西壮族织锦技艺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檀香光和他的团队正式发布获得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系列壮锦产品，涵盖足球、球服、特色挂件等，为古老壮锦赋予年轻化、国际化、生活化的全新表达。今年是马山县李当瑶族乡成立30周年，围绕感恩奋进30载、团结实干谱新篇主题主线，各项系列文体活动稳步有序推进。作为重点活动之一，瑶乡情感恩情群众文艺汇演已于6月10号精彩上演。据悉，本场汇演是李当瑶族乡建乡30周年重点活动，节目全部由本地群众自编自导自演，演出深挖瑶族民俗文化，囊括特色歌舞、原生态山歌、民族器乐、非遗技艺展演等多元内容。日前，上林县在锦绣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举行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暨民族法治集中宣传活动，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不断推动全县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法治建设。天峨县通过文化浸润，同心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该县的基地教学加流动宣讲加线上传播立体化宣传矩阵，

0: 建成28个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323处主题景观小品，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深度融入中小学思政课堂，精心举办同心向党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石榴花开3月3，同心筑梦向未来，天鹅蓝刀鱼风暴，跪前同欢3月3等主题活动，广泛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传，依托东西文学馆、河池作家馆等文化平台，常态化开展主题创作、座谈研讨、故事分享和文化联谊等交流活动，有效促进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天鹅县今年获颁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玉林市孚棉区年产服装超过12亿件，年产值突破300亿元，10余万各族群众依托这条特色产业链在家门口增收致富。具体实践中，孚棉区策划潮歌墟牛仔秀，将南少林18路庄非遗代表性项目与牛仔时尚走秀相结合，将壮景扎染技艺融入产品设计，以跨界融合提升牛仔服装文化附加值，让各族群众在共享文化活动中增进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以产业兴旺夯实民族团结根基，让牛仔服装的丹宁蓝与民族团结石榴红交相辉映。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广西古代文明陈列，以中华民族整体视角串联八桂大地从远古到近现代的完整脉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物铜鼓，不仅是广西铜鼓之乡的象征，还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创造。下面有请小石榴带我们走进铜鼓眼中的历史世界，听他讲述广西如何一步步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传奇。
4: 约公元前7世纪，珠江流域的仆人从铜釜中得到启发，创造了打击乐器铜鼓。此后铜鼓向北传入四川成都，向东传入贵州、广西、广东，向南传入越南北部，向西传入缅甸、泰国。2000多年来，铜鼓在南方多地流传，仅广西出土和收藏的就有600多面，民间登记在册的达1400多面。铜鼓大小不一，最大直径1.63米，重量从20-30公斤到近500公斤不等。它既是实用器物，也是精美的艺术品。浮雕花纹、立体塑像、雕刻与隶塑结合，展现了壮族等民族高超的铸造技艺。如今壮族、布依族、傣族、侗族、水族、苗族、瑶族、彝族仍在使用铜鼓，铜鼓成为这些民族现存文化传统的活见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大家好，我是钟宁，今天我们倾听《家乡心灵的港湾》，作者欧善高。无论是土生土长的家乡人，还是生活在当地的外乡人，都对自己的家乡有份难舍的情怀。家乡是我们生命的摇篮，是我们心灵的港湾，记载着自己的人生轨迹。想起自己的家乡，就会想起家乡的亲人，想起亲人带给自己的快乐。周末闲暇之余，天已经微亮，天空的云层很有层次，朝阳格外的绚丽，大地显得更有春意。我的家乡灵山县烟墩镇嘉平村，这是一个恬静清幽的山村，依山傍水，空气清新凉爽，不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没有名胜古迹，也没有繁华热闹的都市，更没有惊涛骇浪的大海，但是我依然深深地爱着我的家乡。山上的野花，花开花落，香飘四溢，芬芳宜人，沟外就是山地和田野，常年绿绿葱葱，随处可见的一排排房子高低不齐，像一条条蜿蜒起伏的波浪。每次回到家乡，我都喜欢到野外去看看，走在熟悉的田间小路上，看那绿绿的草，田里的稻谷，闻到那久违的泥土的芬芳，感到又回到了儿时的我。地还是那块地，人还是那个人，也许多年不在一起，各自的生活方式不同，虽然如此，但每次回到家乡，总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总能看到一些不同的变化，或许就是改革开放后新农村带来的点缀吧。家乡是多山多林的地方，我站在远处看家乡，涌进眼中的尽是郁郁葱葱的树林，树叶间不时探出几个屋檐或浮出一些瓦片，让人晓得那里头还有户人家。田间小路上不时响起牛的蹄声，偶尔清风传递过来一两声潮湿的牛的鼻音，家乡隽有古老的风韵。家乡储存了我天真烂漫的童年，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花一果，给了我现在多少关切和希望。每次回家，我总能感觉到浓浓的乡意，总会勾起我对儿时种种美好的回忆。特别是看到家乡的变化，我感到更加的欣慰。当我怀着憧憬毅然决然地离开我的家乡，告别生我养我的那一片热土，来到从教生涯的工作地方，在每一个寂寥的无人的夜，我最多的时候是思乡，想家乡的荔枝，想家乡的山，想家乡的田野，想家乡人的淳朴，隐约之间仿佛烟墩大鼓的鼓韵在耳边响起。在家里累了可以休息，烦了可以找人聊聊天，迷茫了有人给你指路，偷懒的时候有人督促。每一次打电话回家，我都是依依不舍地挂断电话，总是有说不完的语言，想念已成为我的一种习惯。时代的年轮载着我和家乡不断成长，错过彼此成长的过程，但可以看到彼此成长的结果。回望家乡是那样的美，家乡的这一切似乎都有一些古老的气息，这也正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无论身在何处，家乡永远是我们的心灵港湾，梦开始的地方。

0: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沈伟杰，从山痕海滩到世界样本。
1: 如果此刻在您面前有一片海岸线，沙滩如丝带般狭窄，海水浑浊如墨，垃圾堆积成山，作为决策者，您是选择继续开发换取利益呢，还是停下脚步为海岸疗伤？不同的选择将通向截然不同的未来。西荔湾的答卷或许能为我们解开发展与环保的共生密码，那就是没有非此即彼的单选题，而是如何共赢的思考题。谁能想到曾经的西荔湾是这样的场景？风暴潮侵蚀，岸线后退10余米，无序养殖，违建，污染交织，珊瑚礁覆盖率不足5%，海洋生物仅剩37种，渔民陷入无鱼可捕的困境。以牺牲环保为代价的发展终将陷入死胡同。改变始于对先污染后治理的摒弃，重生源于发展与环保同行的坚守。钦州以系统思维打响生态系统修复攻坚战，拆除违建，清理垃圾，捕杀30万立方米，将沙滩扩至50米，筑起200米抛石拦沙坝，固沙护滩，创新移海补路，疏浚土就地利用，节省成本近2000万元。这套组合拳的理念彰显，生态保护不是发展的绊脚石，而是高质量发展的金钥匙。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改善民生。如今的西荔湾绿化面积超80%，海洋生物从37种增至89种，候鸟成群，白海豚长线，入选全球14个海洋生态修复优秀案例，更是全球唯一一个海岸线修复样本，带动2000余人就业，各行业年增收超3000万元，实现从生态颜值向经济产值的转变。西荔湾从烂泥湾到金沙滩，从伤痕海岸到世界样本，与北海涠洲岛珊瑚礁修复、唐山曹妃甸海藻床再造一样，用事实共同证明，发展与环保绝非对立。当我们以生态为底色，发展便能绘出最绚丽的画卷。算好生态这本账，短期看是投入，长远看是财富，局部看是取舍，而全局看是共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是在西荔湾这片碧海蓝天之间，更是美丽中国、美丽广西建设的必由之路。让我们以西荔湾为样本，坚守生态初心，坚持发展与环保同行的理念，书写更多伤痕变风景、绿水化金山的传奇，为子孙后代留下这片碧海蓝天。谢谢大家。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1: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1: 嗯，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也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1: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1: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3: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4: 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

0: 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 运河向海，千年之约。
2: 在钦州，有两座广府人筹建的会馆值得一看，一座是位于钦州市西南区白沙街的广州会馆，另一座则是这位于灵山县鹿屋镇鹿屋区一街的广府会馆。现在我们来到灵山县鹿屋镇的广府会馆，这座会馆呢始建于清朝乾隆九年，距今已经有278年的历史了。下面呢我们一起去看看。走进广府会馆，古朴而悠远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曾是广府人经商洽谈、同乡团聚的场所，虽已年代久远，但我们依然能从斑驳旧迹中寻觅到当年商贸繁荣的一丝印记。当时我们的广府会馆在鹿屋这里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3: 广府会馆的作用大了，在我们鹿屋镇有病没有钱火灾都是我们会馆出钱出力，但如果是有人在这里做生意的话呢，他没有钱呢，有回馆给他钱没有去呢，就给他吃。
2: 李义华的祖辈是来自广东佛山官窑镇的广府人，从小在鹿屋长大。同样来自广东佛山官窑的周氏家族，在当年会馆也是深受信任的家族。谈起祖辈的历史，周家后代仍然倍感荣耀。
4: 连祭奠六席大员，这是我爱人的爷爷的商号。我爷爷当时是发起维修这个会馆的主要人物，也是捐款最多的，排在第一。听说当时候爷爷是蛮出名的，就是气数广州那边的人过来这里做生意啊，能赚钱是最好，万一有个别人生意不好了，他赚不到钱的就找气数，气数就把他们带来这个会馆，免费吃和住，还给路费他们回去。
2: 广府人是广州府人的简称，广府民系是指广东珠三角广州府地区使用粤语方言的汉族居民，广东商人及粤商与晋商徽商并称中国明清时期的三大商帮，称雄商界数百年，广府商人足迹遍布全国，并在各地筹建会馆。
4: 先人的先人以前就是看中鹿屋的那个水路的位置，他说这里是三江汇聚，这里是一个财源汇聚的地方，所以看好这里，就在这里兴建这个广府会馆。
2: 如今广府后裔在鹿屋仍有20多户，有周、李、王、岑、邹、刘等姓氏，数百年来广府人与会馆互相守望，相逢犹存。广府会馆坐西向东，三进四合院结构，中间有两个天井，会馆为砖木结构，硬山割岭，青砖灰沙屋顶，琉璃檐瓦头，岭南建筑风格显著。
5: 我们看到这个巷子很特别，它在这个广府会馆里面这个住宅里面是有着什么样的作用
6: 啊？有两个作用，一个呢当然是采光和通风，还有防火，就是隔壁着火了，我这个是防火带啊，还有一个呢，古代的时候治安不好，那晚上你要出入办事什么不要开大门怕人家鱼鹏而入啊，就开个小门，然后进来这还有第二道门，它双重防御。
2: 会馆内最吸引人的要数山墙及屋檐上的绘画与诗词，神仙人物、古代圣贤、花鸟鱼虫，题材丰富，画工精致，岭南画派风格凸显
6: 啊。这个广府会馆的壁画有现在残存的还有几十幅啊。壁画呢，它除了美观之外，它还有一个就教育后人的作用。比如说那幅是树木牧羊，被外族人掳掠了，但是他坚持啊，等到那个皇帝召回他，就是有气节，除了做生意要赚钱之外，他说还要忠于国家。
5: 这幅图就是那个
6: 陶渊明赏菊，采菊啊、采莲这些呢，都除了赚大钱之外，还要念书，还要有文化修养，是这样子的。
2: 曾庆的祖辈也是广府人，热爱民间收藏的他，谈起会馆的一切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岁月蹉跎，广府人对于会馆的记忆与情感早已深藏于心。2010年，广府会馆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鹿屋商贸繁盛的历史印记，将与平鹿运河重点工程起石枢纽一起，共同见证一座运河城镇的崛起和它广阔的未来。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

0: 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We are none. 고도리시나잠고도다나카미모아지무야난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1: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3: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 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

0: 出，
1: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基层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视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3: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4: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2: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5: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2: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6: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盛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

0: 指出，
1: 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 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2: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0: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个百分点，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个百分点，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3: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5: 167中心麦998。
6: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7: 把那个做了一级，
5: 得选，这肯定是要选的。
6: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二一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一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7: 南二一粒还可以，还有亮度的。
8: 这第一个是高产，
7: 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湿霉。
6: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7: 这全盖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省肥，最关键它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到20%没问题。
6: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7: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6: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7: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1: 本台消息， 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

0: 关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72.9， 同比增长 3.1%。 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 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

0: 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3 美元，收于每桶 80.75 美元，跌幅为 4.87%。 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17 美元，跌幅为 4.76%。
0: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 3.4 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0: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0: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文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收听。
2: 这里是青州电台城市之声，南北青房 FM98.6， 青北区 FM89.2， 灵山 FM101.9， 湖北 FM104.2。 青州电台城市之声，全接触零距离。
5: 网络离我们有多近，衣食住行都会用到网络，不轻易打开不明来源的短信链接，不扫描不明出处的二维码，不随意提供手机认证号码，网络安全要做的还有很多。提高自己的网络保护意识，网络安全了，你就安全了。

声入耳，事事关心。FM 98.6兆赫，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刚到自治区教育厅调研并主持召开自治区教育高质量发展务虚会，强调大力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扎实推动全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2: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以及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分析研判月度全区经济运行和安全稳定形势。
3: 崇左市将咖啡产业作为推动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新引擎，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醇香动能。
2: 2026年南宁龙舟公开赛将于6月19号鸣锣开赛。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6月1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到自治区教育厅调研并主持召开自治区教育高质量发展务虚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教育部与广西部区会商会议部署要求，研究部署推动全区教育高质量发展。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陈刚来到自治区教育厅，认真观看实干兴教聚力强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宣传视频，走进基础教育处、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等，听取全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工作情况汇报，参观全区教育系统党的建设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成果集中展示，对我区基础教育、职教出海、高校思政课等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要求再接再厉，坚持正确教育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有力支撑。随后召开的自治区教育高质量发展务虚会，围绕推进广西教育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实施，抓好教育部与广西部区会商议定事项落地，以产业为牵引，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等，进行了深入交流讨论。会议指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当前广西教育发展的时代定位、内外形势、人民期盼、责任使命发生了深刻变化，要从处理好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看广西教育发展大趋势，从广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发展人工智能和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面向东盟开放发展三件大事看广西教育发展大优势，从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发展、教授知识向教书育人转变、教育为了人的生存转向人的价值实现三大变化看广西教育发展大机遇，从广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三大基础看广西教育发展的大方向，深刻认识推进广西教育高质量发展，立足自身是基础，努力和信心是关键，实干和创新是路径，汇聚各方力量是支撑，以推进部区合作为契机，大力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全面提高教育培养人才、服务发展、造福人民的能力和水平，推动我区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强力智力支撑。会议强调，要突出统筹，建强建优基础教育，统筹短期和长期学龄人口变化趋势，统筹基础设施和师资队伍建设，健全相适应的资源统筹调配机制，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突出贯通，持续完善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动中职、高职、本科有效衔接，发挥职业教育比较优势，更好实现职教出海， 要突出融合，推动产教深度融合发展，建强科创平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广西产业高质量发展。要突出改革，加快人工智能加教育发展，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教育教学全要素全过程，推进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要突出落实，抓好部区会商议定事项落地，实行清单化管理，运用好抓工作落实543体系，推动合作事项转化为广西教育发展成果。要突出开放，统筹做好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篇大文章，加强教育对外合作交流，更好促进新联通。要突出保障，持续加大对教育事业投入，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加快建设教育强区。陈义军、卢新宁、周义觉、廖平虎在会上分别发言，结合工作实际，就事关广西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出意见建议。钟德志等参加会议，自治区教育厅、发展改革委、科技厅、民综委、数据局分别汇报有关工作情况，并提出工作建议。
3: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6月15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21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以及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分析研判月度全区经济运行和安全稳定形势。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6月1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认真抓好审计问题整改，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扎实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深入实施科技尖峰行动，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广西，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适应学龄人口变化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加快建设教育强区，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持续筑牢祖国南方生态安全屏障，全力推进道路交通安全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会议指出，中央连续七年开展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有力推动我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从严从实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保护好广西的山山水水，聚焦重点任务、重点指标，深化历年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国家反馈问题整改，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海湿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会议指出，今年一至五月，我区经济运行保持平稳，虽然三次产业三大需求承压放缓，经济形势复杂严峻，但我区发展的良好态势没有变，社会各界对广西发展的良好预期没有变，全区干部干事创业的良好精气神没有变，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稳扛牢经济稳增长的政治责任，坚定信心，目标不变，精准施策，真抓实干，以超常决心应对超常形势，以超常举措应对超常困难，全力攻坚冲刺年终双过半目标任务。要加力收窄投资降幅，狠抓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提高资金支付效率，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动更多工业项目落地，努力挖掘更多投资增量，加力挖潜消费活力，盘活各地文旅和赛事资源，加快以旧换新、汽车购新补贴等资金使用进度，组织开展好618、东盟水果、汇聚广西等节庆活动，加力稳住工业增长，用好5个1工作推进机制，深入开展入企服务，一行一策助企纾困稳增长，持续释放新建产能效益，加力促进服务业提振，加大重点服务业行业扶持，做好非盈利性服务业稳增长工作，加力保持外贸增势，加强重点企业指导服务，加大跨境电商支持力度，稳住重点领域贸易， 加力抓好农业生产，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巩固畜牧业发展势头，加力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积极应对龙舟水，抓细抓实防汛防灾工作，全面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会议审议了广西教育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广西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2026至2035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伟大征程。
4: 广西台消息。在北流市瓦窑头公园内，一座青砖黛瓦的四进式徽派建筑静静伫立，与周遭的热闹景象形成鲜明对照。这里就是中共广西特委机关旧址黎家庄。1927年，新桂系军阀追随蒋介石叛变革命，广西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革命陷入低潮。1928年春，中共广东省委派遣朱希昂、余作玉等桂籍党员秘密返回广西，开展党组织的恢复工作。听说党组织需要秘密据点，年轻的李衍毫不犹豫将自家新宅黎家庄无偿提供出来。1928年1月21号，朱希昂、余作玉在此召开了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此次会议成为广西党组织在遭受重创后重整旗鼓、再次出发的关键节点。1928年6月，朱希昂当选为中共广西特委书记，黎家庄便成为特委机关的重要办事处。为掩护工作筹集经费，余作玉以商人身份做掩护，开设商行作为联络站，设立医务所作为通讯处，构建起秘密而高效的工作网络。黎家庄陈列室内，古朴的桌椅、床榻、马灯静静陈列。朱希昂、余作玉、黄家谷等革命先辈的故事与这座百年宅院深度交融，熠熠生辉。以黎家庄为基地，朱希昂领导恢复了玉林、北流、陆川等地的劳农会，会员发展至2000多人。1929年6月，朱希昂在筹划武装暴动时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他慨然怒对，最后英勇就义，时年42岁。朱希昂牺牲后，余作玉继续坚持斗争，后奔赴龙州担任红八军军长，参与领导了著名的龙州起义。1930年起义失败后，他在寻找党组织时不幸被捕，同年9月在广州红花岗英勇牺牲，年仅29岁。而中共北流县委书记黄家谷则继续在黎家庄领导革命活动，直至1930年12月因叛徒出卖而牺牲，年仅28岁。一批批革命者前赴后继，用生命守护信仰，播撒革命火种。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这座饱经沧桑的院落如今是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评为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跨越时空的红色接力在这里传递，中国共产党人如盘的根、不变的魂，在一代代人心中永续传承。
1: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3: 崇左市立足独特区位与生态优势，将咖啡产业作为推动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新引擎，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醇香动能。请听广西的记者花英婷、邓迅宇、通讯员黄爱杰、马乃鹏的报道。
5: 每逢节假日，位于崇左市宁明县城中镇朱连村的巴莱咖啡庄园总是弥漫着浓郁的咖啡香气。记者在这个充满现代气息的咖啡体验空间看到，游客们手捧咖啡，三三两两闲坐于露台，一边闲聊，一边欣赏秀丽风景。游客蒋立坤：
6: 一杯醇香咖啡映着边陲风光，在这里，咖啡文化慢煮时光与自然深深交融，令人沉醉。
5: 巴莱咖啡庄园原是村里闲置的小学校舍和养老院， 庄园项目总经理黄春雨告诉记者，因为看中家乡的发展潜力，他在相关部门的帮扶下毅然从深圳返乡创业，把城市精品咖啡理念植入乡村，并引入优质咖啡种苗及先进种植技术。现在游客不仅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品鉴咖啡，也能亲身参与咖啡豆从采摘到烘焙的全过程，感受咖啡文化与自然风光的深度融合。
7: 花山脚下的话，大自然风光特别好，在这里可以接触到很多全国各地来的游客，当他们过来这边喝咖啡的时候，又同时可以跟他们交流我们的一些民族文化，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5: 当前从走立足本土资源，着力打造一批集种植观光、加工体验、休闲度假于一体的咖啡庄园文旅项目，在大兴蓝洞跨国瀑布

0: 咖啡景区，咖啡文化与喀斯特地貌完美融合，游客手捧咖啡感受曲径通幽、豁然开朗的惊喜。在明氏田园的稻那里咖啡，游客吹着稻田风，品着咖啡香，感受着特有的田园松弛。游客韦玉婷：
1: 清风裹挟着草木的清香，喝上一份温热咖啡，瞬间感觉醇厚的香气与自然景致相融，非常舒服。
0: 从走还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在当地学校开设咖啡产业相关专业，并引入国际咖啡师认证体系，通过系统理论教学与实战技能训练，着力培养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复合型咖啡人才，为咖啡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智力保障。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校百瑞斯塔国际咖啡产业学院企业导师梁明阳：
2: 让更多学生在课堂上面接触咖啡、学习咖啡，从而未来他们会更容易地融入到社会的各个就业岗位上面，比如咖啡种植啊、咖啡贸易啊、咖啡服务啊、品牌推广啊，让我们这个咖啡新兴的专业来赋能学生们的就业创业。
0: 此外，崇左还通过引进优质咖啡种苗、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与科研机构合作优化品种结构等措施，从源头持续夯实产业发展基础，推动农业、工业与旅游业深度融合，致力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优质咖啡产地，让咖啡乡成为城市新名片。崇左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黄春宁：
3: 目前呢，我们崇左市的咖啡产业正在起步阶段，我们依托现有的咖啡加工企业呢，把我们的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呢进行保底的订单收购，使我们的咖啡种植农户呢有私下定心丸，利用我们地产林地和地产果园呢进行咖啡套种，使咖啡种植呢成为另一个富民产业。
4: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
5: 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6月15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27批98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27批98件信访件已办结50件，阶段性办结48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6: 广西台消息，经自治区政府同意，自治区教育厅等八部门日前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聚焦县域普通高中发展短板，实施学位扩容、质量提升、数质赋能、教师队伍建设和综合改革五大工程，力争到2030年新增县中学位25万个左右，实现教育共同体和县中帮扶100%全覆盖。围绕硬件提质，实施学位扩容工程，广西将通过新建、改扩建、挖潜、租赁回购、贯通使用及综合高中试点等多条途径，补充25万个县中学位，同时推进百校换新工程，加快县中标准化建设，改善教学和生活条件，支持实验室升级和校园文化特色打造。在教育教学质量提升方面，推进以城带县、以强带弱的教育共同体建设，构建市县高中教共体和县中教共体，优质城市高中每年向县中派遣不少于3名骨干教师，深化部署高校托管式帮扶、月桂协作式帮扶等多元对口帮扶机制，实现县中帮扶全覆盖。数字化赋能是振兴行动的一大亮点，方案提出加快县中网络基础设施迭代升级，实现千兆到校、百兆到班无限全覆盖，打造一批双师课堂、自适应学习等智能应用场景，开设学生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强教必先强师。方案强调选优配强县中党组织书记、校长，通过公开招聘、优师计划及特岗教师等渠道，重点补齐数学、物理等紧缺学科师资，实施基础教育教师筑基育风工程和县中投研教师岗位计划。为深化综合改革，方案还明确一系列政策，如落实属地招生和公民同招政策，推进直普融通，完善课程师资及资源共享机制等。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5: 6月15号，记者从2026年南宁龙舟公开赛媒体通气会上了解到，本届赛事将于6月19号端午节在雍江大桥畅游阁附近水域鸣锣开赛。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的报道。
6: 赛事期间，来自海内外的48支参赛队伍将齐聚雍江，同台竞渡。赛事设公开组22人龙舟、公开组12人龙舟、校园 U18 组12人龙舟三大组别。参赛队伍中既有传统龙舟强队，也有首次组队的新面孔。校园 U18 组男队、女队齐上阵，展现年轻一代接棒传统、传承龙舟文化的蓬勃力量。赛事总奖金池提升至32.45万元，其中公开组22人龙舟冠军奖金为2.8万元，12人龙舟冠军奖金为1.8万元，校园 U18 组前4名均可获得奖金激励，所有完赛队伍都能获得相应奖励。广西万达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明：
7: 今年的报名非常的踊跃，那么我们也在73支报名队伍当中甄选了48支相对实力比较强的队伍来参加比赛，进一步会提升今年赛事的竞技性和观赏性。
6: 与此同时，2026年南宁市体育消费季也将在雍江北岸同步启动。端午小长假期间，赛场周边设置为期3天的体育消费市集，畅游阁下方共设50个展位，涵盖传统节日特色美食、特色农产品、旅游产品、非遗文创、体育用品等，落地赛事加旅游、赛事加美食、赛事加购物融合消费新场景。广西万达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明：
7: 同时推出了线上的抢优惠券的活动，方便市民在观赛的同时在进行体育方面的一些消费。
6: 下一步，南宁市将持续夯实春跑江岸、夏赛龙舟、秋滑桨板、冬泳雍江4季赛事体系，同步完善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人人能参与的全民健身新格局。
5: 广西台消息，日前记者从自治区消防员招录工作办公室了解到，我区正式启动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面向社会招录工作，全区共计划招录消防员440名，报名截止时间为6月30号18点。此次招录主要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退役士兵和社会青年3类群体，岗位涵盖城乡消防救援队伍、机动消防救援队伍。招录采取网上报名方式，有志青年可登录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平台，查询招录信息并注册报名。据了解，消防员工资待遇实行与其职务职级相衔接的保障制度，并按规定在就业、创业、子女入学、住房、医疗、交通出行、参观游览等方面享受专门优待政策。
6: 日前，南宁市绿化工程管理中心自主培育的10个猪颈新品种成功获得国家植物新品种权。这次，南宁市累计拥有猪颈植物新品种权29个，成为国内获得猪颈新品种权数量最多、猪颈种质资源最丰富的城市，实现了猪颈育种领域创新的历史性突破。
5: 记者从河池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了解到，河池市机动车停车条例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批准，将于7月1号起施行。该条例首次将政府定价停车场免费停放时间不低于40分钟等惠民举措写入地方性法规。
6: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南宁出台网约车判责新规，私乘纠纷判责将有章可循。
5: 3岁男童误吞7号电池，深夜急救如何化险为夷？请继续收听。
6: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孙婵娟，主播张涛、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8: 钦州广播电视台。

0: 台综合广播。
1: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消息，
1: 第一时间的声音，
0: 最真实的内容，
1: 最前沿的报道，新州新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李玉成到蓬北县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包联督导时强调，深化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与学习教育成效推动高质量发展。李玉成到青南区开展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专题调研，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确保社会大局稳定。李洪安到灵山县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包联督导工作。亚太地

市区国家媒体代表团到访钦州，2026灵山荔枝文化旅游节启幕，2026年钦州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端午节系列活动启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唐云健、吴阳记报道。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深入蓬北县，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包联督导，并组织召开学习教育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专题学习研讨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严格落实中央、自治区和市委工作部署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扎实开展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蓬北县安市镇马坪村委新田渡村民小组与马坪小学存在林地权属纠纷，督导中李玉成详细了解争议的历史成因、现状以及调处工作进展情况，梳理分析化解思路。随后，李玉成在安市镇人民政府主持召开专题学习研讨会，听取蓬北县及安市镇开展学习教育、化解历史矛盾纠纷、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工作情况汇报，交流认识体会，听取意见建议。李玉成指出，学习教育就是要坚持开门搞教育，走到基层去，走到群众中，主动倾听基层声音和群众想法，各级各部门要摒弃松口气歇歇脚的思想，进一步深化学习研讨，深入查摆问题，从严整改整治，扎实开展回头看，做好建章立制工作，推动党员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动真碰硬解决历史矛盾纠纷，以提高实质化解率和群众满意度为目标，下沉一线集中攻坚，强化上下联动，完善工作机制，实事求是推动问题实质性化解，要落实三包联制度，扎实推进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实行清单消耗管理，坚持开门搞整改，主动接受群众监督，让群众可感可及，严防纸面整改、虚假整改和产生新的糊涂账。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一体推进各项工作，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期间，李玉成来到广西湘嘉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石冲基地，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项目建设、养殖粪污处理等情况，叮嘱企业要依规合法养殖，严格规范治污，助力县域农业转型升级和乡村振兴。在安市镇进山村委进山至根竹塘道路，李玉成详细了解该段毛坯土路的成因及现状，要求加大统筹资金力度，加快推进硬底化道路项目建设，解决群众出行难问题。记者唐云健、吴阳记报道。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到钦南区黄屋屯镇开展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专题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落实自治区新春第一会和市委部署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破解历史遗留问题，切实维护村民权益，确保社会大局稳定。调研中，李玉成深入争议林地实地查看，全面摸清积案历史脉络、争议焦点，并与群众代表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群众诉求。随后，李玉成在黄屋屯镇人民政府召开座谈会，和与会人员围绕积案化解、纠纷处置深入探讨，研究提出后续攻坚措施。李玉成强调，要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处置举措，依法依规，尊重历史，兼顾现实，互谅互让，做好沟通解释工作，
找准各方利益平衡点。

0: 下与长远的最佳平衡点，要坚持举一反三，全面复盘，找准症结，通过个案找到共性问题，由点及面，点面结合，标本兼治，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吴超参加。灵山县融媒体中心消息，6月12号，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吕红安深入灵山县纳陇镇，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包联督导工作，实地调研林地权属纠纷问题，主持召开学习教育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专题学习研讨会。吕红安首先来到纳陇镇中安村林地权属纠纷现场，实地查看纠纷地块现状，与亲联林场相关负责人、村民代表及相关单位深入交流，详细听取历史沿革、争议焦点和化解工作进展。他督促相关各方要自觉站在群众立场想问题、办事情，在厘清历史脉络、尊重事实和法律政策的前提下，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尽快解决问题。随后，吕红安在纳陇镇政府主持召开专题学习研讨会，听取灵山县及纳陇镇关于学习教育及新冠不理旧账专项治理、化解历史积案等工作情况汇报。吕红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坚持不懈下大力气推动整改整治，特别是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取得实效，以有力有效整改整治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在政治责任上再压实，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再深化，在以学促干上再发力，在提质增效上再突破，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把学习教育各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到位。要强化工作统筹，坚决落实好自治区党委、市委关于三包联的部署要求，认真完成6个1工作任务，及时总结提炼好经验、好做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钦州经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蒋洪波、罗炼新、陈妮报道。6月13号至14号，来自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土耳其等亚太地区15个国家的18名记者组成媒体代表团到访我市，深入重大项目建设一线、特色产业基地及开放合作平台，实地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在地方的生动实践。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志出席欢迎晚宴并致辞。他说，钦州是一座向海图强的活力之城、产业之城，绿色石化、新能源材料、装备制造等千亿级产业集群加速成型，中马钦州产业园区、自贸区、钦州港片区等国家级开放平台急剧发展，已成为中国与东盟产业合作、经贸往来的重要载体。他希望各国记者多走多看多采多思，用镜头捕捉钦州之美，用文字讲述合作故事，用视角传递友谊之声。采访期间，代表团走进灵山县现代农业示范基地，了解智慧农业与乡村振兴的成效。在平路运河马道枢纽，代表团员们登上观测平台，通过宣传片和 3D 漫游深入了解世纪工程的战略意义，恰逢第11届千年林星桃钦江古龙窑火祭仪式正式开始，代表团在古龙窑亲手添柴，在林星桃体验中心亲身感受拉胚、雕刻等工艺。次日，代表团先后来到北部湾港智慧港口创新中心、广西中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燕窝加工贸易基地，实地感受钦州在智慧港口、新能源材料、跨境产业链及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中的积极作用。代表团成员纷纷表示，通过实地走访，真切

感受到钦州在服务国家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务实成效，将向本国民众客观报道所见所闻，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管委副主任赵文博陪同代表团在管委会参访。记者蒋洪波、罗炼新、灵山荣梅、杨本忠、黄广飞报道。6月12号，2026广西灵山荔枝文化旅游节正式启幕，活动展现了灵山县在产业升级、文化传承、对外开放方面取得的新成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志、副市长王文泽、政协副主席陈正礼出席开幕式。本届荔枝文化旅游节以荔枝韵、灵山行为主题，以荔为媒，以文铸魂，以技赋能，全景呈现千年荔乡在产业升级、文化传承与开放发展中的新图景。开幕式上，灵山荔枝大模型研发项目正式启动，标志着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嵌入灵山荔枝全产业链。不远处，灵贡优品特色市集人气旺盛，40个展位集中展示荔枝鲜果、荔枝深加工产品及各类地标特产。产业搭台，经贸唱戏，活动同期举办的2026广西灵山荔枝文化旅游节招商推介会紧扣平卢运河发展机遇，立足地方产业优势，开展精准招商，共签订投资意向项目8个，总投资额达90.5亿元，涵盖电子信息、食品加工等重点领域，为灵山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大后劲。据了解，今年虽逢荔枝生产小年，但依托品种改良与新投产面积支撑，该县42万余亩荔枝预计产量16万吨，稳居广西第一、全国第二大荔枝主产县。凭借优异品质与品牌实力，灵山荔枝先后荣获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奖金，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并作为脱贫典范入选全球减贫最佳案例。平卢运河即将全线通航，灵山迎来通江达海的历史性发展机遇。依托运河带来的区位、物流及开放优势，当地将进一步畅通农产品外销通道，助力灵山荔枝走出广西，走向全国，扬帆出海。记者莫一瑶报道。6月13号，我市举行2026年钦州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端午节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第11届千年凝星陶钦江古龙窑火祭仪式。本次系列活动以滨海运河潮起、钦州非遗站采为主题。我市将文化与自然遗产日与端午民俗有机融合，活动设有古法火祭、开窑寻宝等传统项目，也推出诚意匠心秀、舞青龙、机车传火等创新内容。当天上午10时，第11届千年凝星陶钦江古龙窑火祭仪式正式拉开帷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志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总经理潘明、副市长张红丹、市直有关部门领导以及市民群众500多人参加活动。仪式现场，各级凝星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列队登场，主理官登台诵读祭文，祈愿凝星陶技艺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随后，主理官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少年代表共同移步古龙窑，携手点燃窑口烛火，熊熊窑火致敬千年匠心，寄托了薪火永续、文脉恒昌的美好愿景。该火祭仪式自2016年以来已连续举办11届，也成为展示钦州文化底蕴的重要窗口。本次入窑烧制的凝星陶产品近万件，历经约60小时高温烧制后方可出窑，开窑仪式将于6月19号举行。记者陈文强报道。2026年6月14号，钦州市已完成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广西第27批信访件涉及我市6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4件，阶段性办结2件。

0: 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再来回顾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李玉成到蓬北县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包联督导时强调，深化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与学习教育成效推动高质量发展。李玉成到济南区开展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专题调研，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确保社会大局稳定。李洪安到灵山县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包联督导工作。亚太地区国家媒体代表团到访钦州。2026灵山荔枝文化旅游节启幕。2026年钦州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端午节系列活动启幕。本次新闻编辑刘旭，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播音钟宁。钦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会。
1: 天亮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2: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3: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0: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青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沈伟杰，从伤痕海滩到世界样本。
1: 如果此刻在您面前有一片海岸线，沙滩如丝带般狭窄，海水浑浊如墨，垃圾堆积成山，作为决策者，您是选择继续开发换取利益呢，还是停下脚步为海岸疗伤？不同的选择将通向截然不同的未来。西荔湾的答卷或许能为我们解开发展与环保的共生密码，那就是没有非此即彼的单选题，而是如何共赢的思考题。谁能想到曾经的西荔湾是这样的场景？风暴潮侵蚀，岸线后退十余米，无序养殖，违建，污染交织，珊瑚礁覆盖率不足5%，海洋生物仅剩37种，渔民陷入无鱼可捕的困境，以牺牲环保为代价的发展终将陷入死胡同。改变始于对先污染后治理的摒弃，重生源于发展与环保同行的坚守。青州以系统思维打响生态系统修复攻坚战，拆除违建，清理垃圾，捕杀30万立方米，将沙滩扩至50米，筑起200米抛石拦沙坝，固沙护滩，创新移海补路，疏浚土就地利用，节省成本近2000万元。这套组合拳的理念彰显，生态保护不是发展的绊脚石，而是高质量发展的金钥匙。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改善民生。如今的西荔湾绿化面积超80%，海洋生物从37种增至89种，候鸟成群，白海豚长线入选全球14个海洋生态修复优秀案例，更是全球唯一一个海岸线修复样本，带动2000余人就业，各行业年增收超3000万元，实现从生态颜值向经济产值的转变。西荔湾从烂泥湾到金沙滩，从伤痕海岸到世界样本，与北海涠洲岛珊瑚礁修复、唐山曹妃甸海藻床再造一样，用事实共同证明，发展与环保绝非对立。当我们以生态为底色，发展便能绘出最绚丽的画卷。算好生态这本账，短期看是投入，长远看是财富，局部看是取舍，而全局看是共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是在西荔湾这片碧海蓝天之间，更是美丽中国、美丽广西建设的必由之路。让我们以西荔湾为样本，坚守生态初心，坚持发展与环保同行的理念，书写更多伤痕变风景、绿水化金山的传奇，为子孙后代留下这片碧海蓝天。